0: 小心驾驶。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1: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2: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3: 孔子故里，走进孔庙、孔府、孔林，在古树碑。
4: 喜欢的另外的一个沐浴露是什么呢？
0: 你就直接说名字，
4: 就从不干净。
0: 我知道了，就是老是觉得上面滑滑的。
4: 对，它在你身上确实让你皮肤变得很滑，洗完以后，但你就感觉是冲不干净的感觉。
0: 嗯，
4: 它这个是冲完之后，你迅速摸你的皮肤，有丝滑的同时还有一点阻力，你就觉得那个皮肤是干净的。
0: 洗完之后，
4: 嗯，
0: 然后躺在床上的时候，雷老师仿佛就觉得自己就像一瓶香水。
4: 而且早晨起来，我都觉得掀开被窝。啪的一刻，
0: 牙被子里都是项链。
4: 哎，
5: 那磊哥，你用的是啥味道？
4: 就有点那个檀香的，叫啥味儿？
5: 那就是波拉时光。
0: 对对对，波拉时光。
4: 因为像我们这种年纪，被子一掀，有时候会有一种老男人的老油味儿啊。这早上我觉得，
0: 感谢你今天早上被子里全是波拉时光的味道。
4: 是的，现在早上仿佛小肉躺在我边上。
0: 哎，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岂不是出门的时候都可以不要喷香水了？
4: 是的，然后
0: 身体依然还有淡淡的香味。
4: 昨天晚上我第一时间就分享给李梅，李梅第一时间说：“哦，下单，我下单，我下单。”他我们家老素有老油味。
0: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链接里面点开，一共有三个香型可以让你选择。
4: 今天我强推给大家，因为我自己用了之后，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0: 那你到手了以后是一大罐吗？
4: 一大罐，两大罐。
0: 哦哦，两
4: 大罐，
0: 哦，两大罐，
4: 然后还送很多旅行装。
0: 哟，那你目测了一下，这两大罐你能用多长时间？
4: 我去半年吧，
0: 那不得了了。
4: 哎，划算啊。
0: 刘姨，
4: 嗯，
0: 这两大罐用半年，其实才需要多少钱？
5: 原价119，现价104，三种味道任选两款，同时还送12支10毫升的小样。
0: 雷老师，104，你用半年，你赚到了。
4: 呀，平均
0: 一天，你想想看，182天，我们就算182天，104，一天1块钱都不到。
4: 呀
0: 呀
4: 呀
0: 呀，
4: 真好啊！
0: 身上一直香香。
4: 昨天已经卖空了一个
6: 200多单。
4: 对，卖空了200多袋，然后有一个品已经售罄了。
0: 有个规格，是哪个规格？
4: 哪个规格？
0: 4到5两的吗？
5: 4到5两的那个
4: 售罄了，
5: 没有
4: 了，
0: 售
4: 罄了。对对
0: 对,
4: 对、
0: 嗯。所以早饭们，桃子就那么多。
4: 对。
0: 正宗的桃子就那么多。
4: 今天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在家，而且天气预报讲哦，强对流天气随时都会雷风大雨。所以在家的时候，如果外面下大暴雨，你在家又想吃一颗阳山水蜜桃，而且是正宗的。
0: 昨天下午
4: 好愉快、啊、
0: 昨天下午的时候，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南京的这个强对流天气，
4: 说变就变了。
0: 对，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天气预报也说了，今明后江苏是多对流性的降水过程。
4: 对，
0: 而且尤其是这种就是局部的时候，雷雨短时阵风可以达到8到10级，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
4: 桃子赶快下单啊，我们随时可能就没有了，因为湖景的量是不多的。我们现在正好给大家上架的是湖景的中期
6: 中湖
4: 景，
6: 中湖景、
4: 啊、最好吃的时候。
0: 所有的好物都在交广小肉的私域专区，
3: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7: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0: 早上好，正在直播。
1: 大舌头在唱歌。
2: 哎，
3: 邓布利奇，胖了，你把我灌醉。
2: 你一直有点夸张，你稍微再收一点就更像了。来，求您再来一次。
3: 邓紫棋，
1: 还是这样子吗？
2: 你舌头再往后收一点点，它没有那么大，好吗？
3: 邓紫棋，
2: 你把我灌醉。
3: 所以今天是礼拜五，有抽奖吗？
2: 有
1: 啊、哦，好的。
2: 我今天我们依然还是有六份礼物
1: 啊，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啊！
4: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六份奖品，水蜜桃两盒。
2: 哇，湖景吗？
4: 对，
1: 啊，
2: 天哪，
1: 湖景啊，不是波峰啊，
2: 白凤这时候能送出来也奇怪了。
4: 应该是5到8两随机，5到8两随机两盒。阿胶西梅两袋，以及我们的糖友厨房的那个健康的面包两份。
1: 哎呀，
2: 哇，都是好物。
4: 我们特别提醒一下，这个水蜜桃是我们稍微放的大概有9到9成半熟了。到你如果你中奖之后回家立马要吃了。
2: 对，它不是树上摘下来的生桃子。
1: 对对对，也是昨天你看到的我们拍视频的桃子之一啊。
2: 非口感非常的好，
1: 的，
2: 所以赶紧来跟我们全程互动，滴滴爸爸早上好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按下语音键参与就可以了。
5: 优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京两门隧道南向北方向，在隧道内有小车抛锚，占据了中间车道，受此影响，后方车辆有着明显的积压。另外呢，应天大街高架、玄武湖隧道、龙盘中路高架车辆也非常的集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路况就这样。
5: 交广小肉溯源之旅第一站，百年老字号鸿记堂。报名方式：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山东山东山东，添加客服微信即可。
1: 即可
5: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7: 小肉
5: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
1: 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被外面的晴空万里所迷惑，出门一定还是要随身带雨具。
2: 对啊，强对流天气已经到了高发期，所以暴雨雷电随时突袭。南京今天最高温度35度，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温度高哦，36，后天也是35度的高温。
1: 苏超这次是在苏州主场啊，有个好消息，说是西班牙世界杯冠军球员会来到苏州家门口。
2: 今天是7月24号，明天晚上7月25号，苏超苏州队将会。

0: 型玻璃。
1: 哦，波乐，
2: 啊，
1: 乐
2: 波，
1: 啊，
2: 乐
1: 波乐波的那个，
0: 非常的好，
1: 那肯定啊，
0: 家里没有。感谢七七八八早上好，感谢磊磊娜娜的节目。
2: 我你妈，我就觉我都觉得他奄奄一息了。
1: 你怎么一大早的时候说话，你这个一身高要湿起来了，
2: 哎，对对对，
1: 你怎么早上
2: 气不足，
1: 你怎么气虚成这个样子，
2: 哎，
1: 你都中奖了，一般早饭要中奖的话，
2: 而且我都觉得你的这个状态感觉那个我们送你的那个盘子都拿不住的感觉，
1: 拿不住。哎，那个乐波乐波是吗？
3: 是那个肉哥去溯源的，也是山东溯源的，
2: 啊，
3: 高膨化的一个玻璃缸，
2: 哎，非常好，非常好看，
1: 哎，
2: 很洋气
1: 的，他
2: 的
1: 运气好好，那个东西很贵的，
2: 对，是，嗯，
0: 美女妈妈，小肉林姨，早上好。
2: 早上好。
0: 看到小肉发的那个溯源之旅，
1: 嗯，
0: 下一站能不能考虑在早饭去小肉之前去过的那个珍珠溯源地啊？
2: 珍珠哦，
1: 诸暨。
2: 诸暨。
0: 小朋友很想去
1: 哦，
0: 问一下开放吗？这个。啊，我觉得这个活动应该蛮有意义。
2: 哎，那我就问你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带你们去溯源珍珠的话，你觉得在什么时候你们觉得方便合适呢？你
1: 还是暑假吗，
2: 啊，
1: 还是说开学之后选一个周末呢？
2: 对，
1: 哎，谢谢早饭的这个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建议。
2: 对对对，啊，
1: 好了，8:25，滴滴爸爸早上好，接下来是跨境姐的环节，嗯，我们来问问收音机旁的女早饭，这种天外面天气非常的燥热干燥，然后呢你的皮肤有没有出状况？其实向大家来推荐一款，这是来自兰蔻的大粉水，很多人啊担心啊，如果你的皮肤是滋润型的，如果你用那种爽肤水，你会觉得夏天用到脸上很黏，然后呢但是你完全不用担心大粉水，因为兰蔻的大粉水质地清润柔和，流动性也是非常好的，就是轻轻的拍在脸上，几秒就能够完全的被你的皮肤吸收，而且最关键的是坚持使用的话呢，脸上因为缺水而冒出来的浅层的干纹也会慢慢的淡化，基础补水微微修护一瓶全部搞定，今天会有一个优惠，就是269元可以拿到两瓶的正装，买一送一400毫升。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269或者是大粉水，或者是点击神最右兰蔻大粉水，就可以第一时间来下单了。
4: 交广小肉溯源之旅第一站，百年老字号弘济堂，报名方式：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山东山东山东，添加客服微信即可。
2: 即可。
5: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
3: 180条，相当于一条算下来连5块钱都不到。
2: 对，那一共只有20单，目前还剩6单是吧？还是6单吗？
3: 只剩12盒的6单了。
2: 十二盒
1: 就剩6单。你看，你刚刚算到一条只是就1块钱，180条，也就是说你差不多可以喝个半年，
2: 是
1: 才700块钱。
2: 我们再说一下价格
1: 啊，12盒的原价是4776，现在优惠完了以后只要798。
4: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2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5: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4: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0: 的地方大家不可能跟你偶遇，在食堂一点一个准，哎，
1: 哦，是吧？
2: 记住，尽管刘家总原来是交广的，
0: 对，
2: 他现在不是，
1: 哦，
0: 所以对于我们交广小路的一些机密的工作信息，
1: 那这样子吧，我也想到以后应该怎么回答了。
0: 哎，刘姨，如果是你在食堂，刘家总问你说：“哟，刘光仁，这次你们去山东溯源啊？”多少钱啊？还有利润啊？
3: 多少钱？我知道多少钱，
0: 对，
3: 具体的还得问小肉。
2: 哎呀，着急，
1: 可以的。
0: 这个貔貅踢得好。
1: 踢到我这儿来，我以后就这么回刘家总。刘家总，你还报名了？你报名你就知道了。
0: 这颗神，刚才的，
1: 刚才
0: 的，李老师，刚才吃无不言，言无不尽哦。
2: 他正好在吃，他一吃疼啊就不走。
0: 哎，真是就怕还有什么漏的没讲齐。
1: 我当时真是这样想的。
2: 我们来听听刘家总曾经的声音。
4: 生活有时候像一种习惯，
5: 像一种习惯，
4: 习惯了坚持，习惯了陪伴，习惯了每天出现在耳边的问候，习惯了时刻萦绕在心间的温暖，心间的温暖，22年的时光，只为每天更好的遇见。
2: 你看时间过得多快，刘家总帮我们录的时候说的是22年，交广今年已经26年
0: 了。哎呀，时间真的是都去哪儿了？
2: 是的，听听早饭的语音吧。
6: 美美娜娜
0: 哟，
6: 小鹿刘姨早上好。
2: 你好，
0: 小鹿。
6: 周末了，
2: 是
6: 盐城这边的天气真是多变呀。
0: 盐城的早饭，
6: 一会下雨，一会晒太阳，
0: 一会
6: 热死了。
2: 南京也一样啊。
6: 不知道我能不能中大奖呀？
0: 嗯，
6: 祝大家周末快乐。
0: 好的，用盐城话告诉你，一会你就知道了。
7: 喂，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2: 早上好，
7: 小粉粉，早上好。
2: 嗯，
7: 报个到。
2: 好，
7: 我们的超长节目还有一个星期，
0: 是的，
7: 和我们一起度过2个小时啦。
2: 对，
0: 8月3号
2: 是。
7: 哦，对的，是朱记，刚才没想起来这个名字。
0: 对，朱记，
7: 回答了你的问题。最好是在暑假。
2: 暑假，
7: 暑假的话可以连着，比如说2-3天。
2: 好
7: 啊，这样比较。时间上比较合适，
0: 可以可以，
7: 谢谢
2: 刘姨和那个小柔记下了吧。早饭希望在暑假，那就是明年，明年咱们早点宣传，早点去安排这个活动，争取6月份通知大家。
0: 你想明年的时候小柔眼泪都要下来。你是想8月份的是吗？
1: 啊，没有
0: 啊，没有，
1: 我也是在想明年。
2: 我跟你讲，这个溯源的话，到时候一定要带到王总去
0: 啊，
2: 因为之前王总带他老婆到足迹买珍珠，
0: 哎呀，
1: 去早。
2: 他说了一句话很经典，
1: 嗯，
2: 他你到那以后，你真的不知道哪家是真哪家是假，
0: 是吧？
1: 对，因为
2: 所有都在卖珍珠，
1: 全是珍珠，
2: 对，
1: 就像你去了茅台镇一样，
2: 对，
1: 全是卖酒的，
2: 对。
0: 哎，王总，
3: 不如就像肉哥溯源的时候。嗯，自己开自己穿自己带，
0: 所以他那个早饭就讲，他说要带着孩子去，亲自的去体验，因为很多小朋友可能到现在为止，他们都不知道珍珠是哪里来的，
1: 对，包括珍珠是怎么出现的，
2: 是的，
0: 对对。
7: 美娜肉姨，早上好，
2: 你好，
0: 早上好，
7: 娜娜呀，
2: 嗯，
7: 今天是周五了。不知道我们明天会不会加班，因为做销售的嘛，有可能还是要加班。
8: 嗯，
7: 但是大部分的早饭应该明天都休息，
2: 嗯，
7: 所以希望大家今天能有一个好心情。嗯，然后最近孩子放暑假，嗯，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孩子假期的安排都挺重要的。
2: 嗯，
7: 我们家也是，7月份都一直在上课。啊，在上课回来搞作业，然后小孩还是比较拖拉磨蹭，那，突然很想念你们周一的热心家长大课堂，是不是等暑假结束就恢复了呢？期待哟。
9: 蕾蕾、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2: 早上好，
9: 非常期待你们2个小时的节目哦。
2: 谢谢。

0: 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
1: 以守法护一路平安，一毫里敬文明出行。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邀您参与百日驾车安全挑战。7月21日起报名，邀友参与均可得15元汽油券，签到可抽100元加油券。坚持百日零违法，有机会赢取一吨汽油大奖。零违法有奖励，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公众号即可报名。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三号线北延在惠山站以北设三站，分别为前洲站、唐平湖站、南油站，相较于此前的规划新增了南油站，同时南油站附近规划建设停车场。规划中的无锡地铁三号线北延线作为串联无锡西部的纵向骨干通道，将在惠山站实现与沪宁城际延宜高铁苏锡常快线的无缝衔接，真正构建起高铁城际城轨多网融合的立体交通体系。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线，
6: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7: 声音在进化。
6: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

0: 不论何时亦或烈日，百叶窗都将阳光接好摆放整齐，每一片阳光5公分，每天如此。一通急切电话亦或求助留言，键盘都将急速录入归类拆分处理，每一次备案60秒，雷厉风行。用心倾听亦或解答追问，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沟通更顺畅，监督更有力。倾听、发声、交流、解决，交往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1: 为更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2: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专业维权节目。今天是7月24号周五啊，又到周末了，祝大家周末愉快。来说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1: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T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2: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交流。在大蓝鲸上面，您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的回听、大蓝鲸直播间现场沟通互动，包括呢还有节目重点维权案例的音频剪辑啊、视频剪辑，大家呢都可以上去了解一下。
0: 有路，就有各种脚步，人在路上。哪有一路坦途？问题难免发生，解决矛盾，方能永不止步。

0: 我们是你行进路上的守护者，反映民生民意，搭建沟通桥梁。20余年维权专家，江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1: 大暑到，雨水跳，这是名言吗？好像最近雨水确实比较多，但是今天天气其实还是晴的，所以防暑降温要做好啊，因为过了这个大暑以后，确实我们这个天气已经到了最热的时候了。
2: 对，昨天像南京的那一场大雨啊，让很多人措手不及啊，大风大雨，
1: 对对对，是，
2: 是，所以天气的这个变化呢，大家一定要及时的，
1: 就是
2: 要
1: 不是一家，
2: 它不是一家，没有关系，是不是？
3: 这个有没有关系？这个作为我
2: 你不太清楚，
1: 因为他进店以后看工作。

0: 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1: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溪清凉，水世界换。

0: 那我们一般要去两次啊，南疆和北疆是分开来玩的。那在暑假呢，我们滴滴爸爸旅行社南疆北疆的团都有，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下。如果说初次去新疆的话，我们更加建议去北疆那边更加。
1: 是这个钱已经给到了 4S 店 ,4S 店没有给客户，还是说这个钱厂家根本就没有下发，对吧？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要搞清楚。那么当这个陈先生在今年春节以后啊，找到了这家店的时候，却发现呢，这家怡通别克 4S 店改名了，
0: 关门了，改了名字了。
1: 对，变成了宜兴市的景瑞别克 4S 店。你看，看上去好像两家店不是一家店，对吧？但是呢，首先工作人员是原班人马，那么只是店名换了，老板换了。我不知道他确认这个老板换了是这个店里边告诉他的，还是他自己亲自去查过的。
0: 是真换了老板，还是
1: 换了个名字而已？
0: 换了个名字而已，
1: 重新注册。因为有的时候有债务他还不了的时候，他就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来变换这个注册人，变换一个老板。而实际上内部的关系外人是不得而知的。所以刚才有听友说到了这一点，那么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对不对？新的 4S 工作人员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我绝对不会信任你。我凭什么信任你啊？对不对？你说是原来的店啊，跟你没关系就没有关系了。我们认的是 G28， 你这家店在里边究竟做了什么，没有人可以知道。所以我一定会把这个账算在你身上的。所以你如果真跟你没关系，你是要特别积极的去把这个事情解决，要跟厂家联系，要确认。
0: 但是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到现在这么一个最简单的问题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答复呢？
1: 是啊，
0: 这个事儿不难查，对不对？应该很简单的，厂家有没有补贴给到 4S 店？给还是没给？这个查一查，财务的记录就能够查得到了。
1: 是。
0: 那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你看你不答复，包括消费者打了100多次厂家的投诉电话、客服电话都没有一个回复呢？所以这个事情啊，简单的事情，被搞得这么复杂，那是不是背后有我们所担忧的事情呢？
1: 我刚才看有一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啊，我觉得说的特别对。他说即便是厂家把这个补贴已经给了前面的 4S 店， 4S 店没有给客户，这个事情厂家仍然不能够逃脱责任。为什么？因为补贴是你发的，这个终端是你的，网络是你的，你的网络终端出了问题跟消费者有什么关系呢？你在这个消费者没有拿到这个钱之前，不论你给了谁，你付出了多少，你都应该先把钱给消费者，然后你再去找你的网络终端。
0: 是、啊、
1: 是不是这个道理？
0: 是啊，应该是这么处理的。但是别克这次的操作让人非常的失望。我们看到在直播间呢，还有一些朋友讲到了其他品牌的厂家置换补贴，
1: 对，
0: 快的一周到账。我看到一个品牌
1: 两个，我刚才还看到了第二个
0: 啊。还有一个是三个月到账，就最迟的话也不会迟于三个月。
1: 是另外一个品牌，
0: 别克一年了啊，一年没有给消费者。
1: 所以我觉得这两相比较一下，如果刚才那个经理还在听的话，你还认为跟你们没有关系吗？即便是在这个所谓的债务问题上没有关系，对于你接下来的销售和你这个品牌的影响，它绝对是有关系的。因为 G28 在这个事情上不讲信用啊，这么大的一个品牌，店址都没换，只是换了一个名字，它的这个补贴，欠的补贴就赖掉了。我想没人再去跟你做这个生意吧，跟人家其他的那个一比，你就弱爆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事儿你别说跟你没关系，我觉得一定是有关系的。
0: 好，我们接下来呢也会联系厂家，看看厂家怎么来回复。
1: 是，
0: 大家对此怎么看？通过大蓝鲸直播间留言。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的问题回音环节，
2: 交广双声道回音。
0: 各位有问题投诉反映，还可以继续拨打电话02596911-2见找我们。南通的听众钱先生反映，他的父亲因为经常咳嗽，在3月30号到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看病，期间呢做了多次的 CT， 还有气管内镜检查，以及穿刺活检。4月16号出院，出院的诊断结论为肺恶性肿瘤。这个结果呢，全家人感到非常的悲痛。钱先生本人呢，就是他的父亲本人啊，更是情绪崩溃，甚至是偷偷买好了农药。好在家人及时发现， 没有酿成悲剧。
1: 这个叫恶性肿瘤，后面还跟了一个后缀词啊。经过这个钱先生在网上查询呢，知道这个意义呢，大概就是比较晚期的一个意思了。
0: 中晚期。
1: 对，所以他其实是比较严重的。在这之后呢，钱先生父亲来到了上海。

0: 工科医院做手术，4月28号完成手术，5月6号出报告，医生表示啊，这根本不是恶性肿瘤，就是肺炎。钱先生认为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有重大误诊的嫌疑，但是医院呢说所有的检查都是科学合理的。钱先生向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索要20万赔偿，包括医院的诊疗费约2万元，上海胸科医院的诊疗费约11万元，以及精神损失费。
1: 这里面涉及到两家医院，一个是南通大学附属医院，还有上海胸科医院。
0: 嗯，
1: 上海胸科医院是给他父亲做手术的医院。
0: 是。
1: 那么两家医院的这个检查有没有问题？它的流程有没有问题？为什么此前检查说是肿瘤，后来变成了肺炎呢？
0: 嗯，
1: 这个是千差万别。
0: 对。
1: 钱先生给我们发来了两家医院。

0: 验能分析啊 ，C 就是 clinical。那么最终呢是根据开刀时候叫 P 铁能 ，P 是病理的意思，就是临床诊断和最终的病理诊断呢，那么绝大部分情况下呢是一致的，但是在肺结节这个情况下呢，它确实有部分是开出来是有一定的阴性结果的，你很难去通过无论是 CT 还磁共振或 PET CT 把一个肿瘤完全那么精细的鉴别开。现在的通过穿刺之后呢，相对来说比以前呢这方面的就是所谓的开出阴性结果要降低了，已经降低了很多了。那么但是呢，它穿刺出来的细胞数啊，它没有办法像开刀取一大块组织出来，就是很细小的一条或者是一小块，那么因为它这个细胞数啊很少，就有时候就没有办法就百分之百就看得很精准，因为病理很多时候呢它也需要足够的细胞数足够的组织量来百分之百明确。
1: 这个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说它细胞少，所以其实做出来这个诊断尽管有结果，那也可能会有误差的。
2: 是的，就是这里边呢一个叫做临床的诊断，还有一个是最终的病理诊断。
1: 对，
2: 最终是以这个
3: 在雅典
4: 刘翔赢了12秒91，
3: 在北京，
5: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3: 在里约，
6: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3: 在东京，
7: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3: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5: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3: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感谢各位继续在上午的时间段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大蓝鲸 APP 正在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天下体坛。各位好，
1: 帮助日本队以26-24拿下第一分，日本队也将是中国女排在亚锦赛和亚运会上的主要对手。巴西队此役虽然缺少了队长兼主攻手加比，但整体实力还在。从第二局开始，巴西队逐渐控制了比赛节奏，他们以25-22、25-16、25-20连赢三局，逆转日本队晋级四强。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身穿蓝色球衣的意大利队对阵世界排名第8的荷兰队。世界第一意大利队本场比赛展现出超强实力，全场扣球42-38领先，篮网10-3占据上风，发球7-2完胜，自身失误还比荷兰队少6个。面对意大利队的强发球，荷兰队一团很难组织起有效的攻势，强攻突破不了，发球又没什么威胁，换人调整被卡轮，荷兰队整场都被对手压制。最终意大利队以25-21和2个25-16直落3局击败荷兰队挺进四强。

0: 收听天下体坛。
1: 天下体坛主播关注。
2: 世界杯结束了，有很多的老将哈也选择在世界杯结束之后宣布退役，这其中呢就包括六次参与到世界杯当中的41岁墨西哥传奇门将奥乔亚，他正式在社交媒体上宣布退役结束。

0: 束了自己22年的职业生涯。他被称为叫做墨西哥吴镇宇哈，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于2024年的2月15日，俱乐部总计出场788次，完成198场零封。而在国家队方面更加出色，2005年第一次完成首秀，出战154场，完成64场零封，参加过6届世界杯，最后一场呢是在美加墨世界杯3比0战胜捷克的比赛当中，他替补出场。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奥贾阿面对巴西队上演过有2个选手，他不是四强队伍当中的，这也能够是理解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说，是不是你比方说，像这个英格兰队一样，比如说赖斯啊，其实我觉得也完全能竞争一下这个中场的这个位置哈。你包括在其他被淘汰的一些队伍当中，我觉得也有非常出色的一些这个选手。你比方说，在这个挪威队当中，厄德高也同样在中场位置表现的相当的出色，还有包括这个葡萄牙队哈，葡萄牙队当中这个若昂内维斯其实也相当的优秀，但只是在本届比赛的表现当中略微欠了一些这个火候。法国队当中呢，这个落选的队员就更多了哈，除了这奥利赛之外呢，其实很多的球员他们都能够称得上是世界杯的这个最佳阵容当中之一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最佳阵容其实可能还得排出一道替补，就光是一个11人的名单恐怕不能体现本届世界杯之强大，尤其是这个锋线啊，实在是过于的豪华了。姆巴佩本届比赛是进了10个球，梅西进了8个球，哈兰德也是进了7个球哈，而且哈兰德还是因为队伍被淘汰了啊，少踢了2场，不然的话如果能够一直高歌猛进的话，我相信哈兰德的数据也一定是不会落后于这两个人的。4年之后，让我们在地中海伊比利亚半岛再见哈，这世界杯的话题还是有不断的再去进行去延续，希望各位带来更多美好的一些回忆。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上半年的节目，我们半年广告之后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布置直听。

0: 啡，
1: 味鲜美；
0: 红烧
2: 做汤，
0: 解美味。
3: 哎，真是太好吃了！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上午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缓行路段方面，斯通纳桥往南通方向的成熟开发区以及董邦枢纽附近，嘉京沪高速的武溪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梅村服务区以及苏州新区沪东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通行车辆较多，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水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在回归，你像从这个贝林厄姆的转会啊，到包括亚马尔的崛起，你能感觉到啊，这种互相之间的这种较量已经在逐渐的去升温。你包括随着西班牙队的夺冠，巴塞罗那整体的这个实力，包括全队的身价，又得到了巨大的这个印证哈。在今年下半赛季的西甲联赛，包括明年的欧冠当中，我们应该能感觉到巴萨可能真的就要回归了。所以你有的时候不得不佩服拉玛西亚训练营，20年前有一个梅西，20年后有一个亚马尔，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还有更多像这样的球员源源不断的涌出。因为很多人当时都说拉玛西亚就是影视学院嘛，那就只会去黑啊。当然我觉得黑是因为他确实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让人难能可贵的是，人家拉影从来不受到外界的这些因素干扰，我该怎么教就怎么教，该怎么练就怎么练，球员该怎样去训练和培养，我按照我的既往路线，从不被外界所干扰。也正因为如此，从拉玛西亚训练营出来球员，不管是在西甲、在巴萨还是在其他的联赛，都能够如鱼得水。我想这应该是他们成功的原因，就是我坚持自己正确的道路，不去动摇，这一点我觉得还是相当关键的哈。
9: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击剑奥运冠军孙一文。
10: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郑满。
11: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12: 我是邵蕊蕊。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8: 各位朋友们哈，这个是不是到最近的时候呢，因为天气温度也比较高啊，而天天在冬到空调房里面进进出出，冷热来回交替，你的皮肤可能已经开始出现一些这个问题了哈。那今天给各位来推荐到的是兰蔻的大粉水，这个品牌呢，包括这个产品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了哈。今天跨境节给大家争取到的是专属福利，兰蔻大粉水400毫升买一送一，微信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269或大粉水，或者来点击神最右的兰蔻大粉水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之后下单只要269元，直接到手是两瓶的正装，性价比呢也是拉满。可以说呢，这个大粉水在你的肌肤难受的时候多拍两层，瞬间就能够喝饱水分，紧绷刺痛感立马舒缓下去哈。坚持长期用，脸上因为缺水所冒出来的浅层的干纹会慢慢的淡化，基础的补水维稳的修护一瓶呢全部都能够搞定。而且最让人安心的一点是，它的配方呢非常温和，适配绝大多数的肤质，亲和力也是拉满，完全都是没有刺激感哈。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多多的参与的话，别忘记来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269或大粉水，或者点击神最右的兰蔻大粉水，就可以来参与下单去购买了。好，感谢各位收听和陪伴我们今天天下体坛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和各位不见不散。

0: 根来自北纬37度的黄金品质速发海参，大家不要再犹豫，后台订单也蹭蹭往上涨，很多老朋友一定就是四五盒，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听到就是运气，听到就是您的福气。您拿回家看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最后再报一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
1: 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2: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处。

0: 街角馄饨摊的锅气总在不经意间捎来葱花香。
1: 外婆灶台上的鸡汤包总在放学时冒着热气。
0: 那些弥散着人情味的烟火
1: 是舌尖上的香愁，
0: 更是心窝里的温度。
1: 心窝里的温度，
0: 温度生活带你找回记忆里的味道。
1: 听美食故事，
0: 品生活滋味。

0: 号苹果的温度生活加关注。今天半点之前呢，咱们聊到了夏天，尤其是在大暑前后啊，一个非常好的蔬菜吧，苦瓜。你看山里人马上给我发来一张苦瓜，这是你这个苦瓜看起来好像已经买了好几天了嘛，都已经有点干瘪掉了啊！你好像是买
1: 百日驾车安全挑战，7月21日起报名，邀友参与均可得15元汽油券，签到可抽100元加油券。坚持百日零违法，有机会赢取1吨汽油大奖。零违法。

0: 有奖励，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公众号即可报名。
1: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成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2: 美味不及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3: 被冷落过，
2: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3: 像一只适与正义
2: 或乘风或逆风，带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3: 那么
2: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4: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刚才呢预告了一下，说我们半年之后啊要去看一看这一份菜还能怎么样的有创意。半年之前咱们聊到了这个季节的一样很好的蔬菜苦瓜，那么菜除了吃还能干嘛呢？半年之后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啊，真是大开眼界。等一下呢，我会让我们的导播蒋健把一组新的照片发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哦。你会发现，哇，天哪，这个好漂亮啊，这个礼服，这是什么？什么做的呢？菜做的，手搓上身。半年之后，我们要把目光投向湖北随州的一片广袤田野，去认识一位不走寻常路的95后姑娘。她的名字叫胡梦凡，网名叫乡间小凡。她做了一件让很多人都惊叹的事情，就是把白菜、香菇还有草莓等等等等啊，不仅均棚。最早呢，他也是尝试过传统的销售模式啊，但是现实很快给他泼了一盆冷水。为了破局，胡梦凡开始摸索新媒体。他偶然发现自己在并没有迷失在流量的狂欢中啊，面对外界关于用蔬菜做衣服是不是浪费的质疑，他坦然地回应说，拍完视频之后啊，这些农产品要么进了员工食堂被大家分享，要么呢就为了家禽家畜，所以绝对没有浪费，没有扔进垃圾桶。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尝试了十场直播带货之后，他主动停掉了个人账号的直播。他发现呢，靠同情和怜悯卖农产品不仅没有办法长久，还会贬低农业的价值。他坚信农民种出来的东西是可以有高价值的，一颗白菜不只是一颗白菜，它也可以变成一件价值不菲的精致衣服。停播之后呢，胡梦凡把精力全部投入到了新农人孵化计划中。他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乡村振兴需要一群人的接力，所以他开办免费的电商培训班，去手把手的教一些返乡青年还有留守的女性拍视频做直播搞创业。在他的带动下，一支百号人的青年新农人队伍加速成长，他们回到乡村种果蔬、摆民宿、做向导。现在胡梦凡已经累计带动300多户农户参与到特色种植，实现了户均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青海一地深度旅行，我们策划了一个6天的时间啊，全新的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夏天的时候你要找一个地方避暑，我觉得青海是一个很好的目的地啊，比较的凉快啊，你可以打电话400-007-1011详细咨询。另外呢，我们今年的南疆和北疆也依然在发团当中，南疆北疆是有生之年系列啊，肯定是要去的，那无非是你先去哪儿的问题了。南疆的话呢，人文风情会更加的浓郁，北疆的话自然风光啊，你可以看到雪山、河流、森林、牛羊啊、草原，反正特别美，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详细的咨询。另外我们今年还有一条这个路线啊，是比较重量级的，32天自驾藏地收官之作。其实这条旅行呢，首先一听它这个时长啊，就是针对小众的人群，没错，我们这个团只有20个人啊，只收20个人，收满即止。这次呢，有70岁的中国第一高原摄影师李国平老师，还有刘磊和大家一起出去玩，要沿着从川藏中线吧，一路走到藏南秘境，沿着喜马拉雅山脉，再深入到阿里地区，最后呢，穿越羌塘无人区进入新疆。这道路线筹备了12年，全程驰骋在 G219、G216、G350 多条国之大道啊，要去解锁喜马拉雅山脉小众秘境。所以，如果你想参与这个团，那么我觉得。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6: 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7: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8: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11: 好，今天是

0: 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时间是中午的12:03，欢迎你来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是1011车世界。各位中午好，我是行男公正。
1: 好，我是行男英雄。
0: 是的，在周末的中午问候各位，一个半小时我们又一起说车聊车了啊。
1: 看看今天都已经星期五了，
0: 嗯，
1: 这一周过得多快啊。
0: 是的，
1: 要跟你去说啊，距离我们新节目2点钟开播可能就很快了啊。
0: 啊，
1: 再听节目再过几天你就得去10几个小时了啊。
0: 啊，好像你非常期待下午2点的时间是吧，
1: 这样就可以早上不用起那么早了。啊，因为我这边改2点之后我早上9点钟的节目就不用做了。
0: 是是是
1: 是不
0: 是，
1: 是
0: 是是，
1: 相当期待。
0: 嗯，相当期待。
1: 我就可以早上起来可以健身，可以锻炼
0: 啊，
1: 可以跑步，可以就许愿啊，许很多愿啊。
0: 对，你有好多事儿可以做是吧，
1: 对，就可以许很多的愿啊。
0: 好，那我们就期待一下吧。当然今天呢还是有话题啊，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嗯，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来说叫哪款燃油车现在是最能打的。
1: 好久没提燃油车了。
0: 对，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呢，因为其实大家现在聊的都是新能源车。嗯，但其实燃油车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基础。
1: 嗯，
0: 而且在新能源车众多的今天，其实有些燃油车的销量依旧没有掉太多，或者说也不算太差。
1: 对，
0: 就是在你看来哪款燃油车目前依旧是能打的。
1: 如果你要是看一看上半年的燃油车的这个，就是上半年的汽车销量的前十的话，
0: 嗯，
1: 不管是轿车 SUV 还是 MPV 你都能够看到不少的燃油车。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再来讨论讨论燃油车，你觉得现在谁最能打。
0: 是找到大蓝鲸 APP， 然后找到101车世界的直播 Live 给我们留言就好了。
2: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喜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
0: 那也说不过去，
1: 反正也没什么竞争。
0: 还有就是他们的选择面没哪里像我们这么广。
1: 对
0: 对吧，我们一个华为全家桶你能挑出几十款车出来？
1: 40多款。
0: 就是啊。嗯，那他们就一个丰田可能也就几款车而已啊。
1: 哎，没过过好日子，
0: 真是没过好日子。但是说到这个海外市场呢，其实昨天有一条消息还是比较重磅的。
1: 嗯，
0: 就是福特汽车和吉利控股达成了协议。
1: 对，
0: 双方要在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
1: 嗯，
0: 通过产能共享为欧洲市场打造福特和吉利品牌的多种能源产品的汽车。
1: 嗯，
0: 并且还要助力福特品牌积极推进产品攻势，加速推进吉利欧洲本土化的战略落地了。
1: 这个在过去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就跟真的跟天的云里雾里一样。
0: 嗯，
1: 过去的时候你谁能想到说福特需要吉利来助力他去推进产品攻势的这个问题，对不对？
0: 嗯嗯，
1: 但是其实大家可能忽视掉一个问题啊，现在在奔驰当中用的发动机很多也带着吉利血统的。
0: 嗯，
1: 因为吉利和雷诺是成立了合资公司之后为奔驰生产了这个发动机。
0: 嗯，
1: 而现在呢大家都知道之前比亚迪在匈牙利是建了工厂。
0: 嗯，
1: 然后奇瑞是拿了日产在英国的闲置的生产线。
0: 嗯，
1: 现在等于说吉利又把福特在西班牙的闲置生产线给它进行了盘活。
0: 嗯，
1: 其实目前这就是新的发展趋势啊。
0: 它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背景，就是因为欧盟现在对于中国汽车进入欧洲它有严格的限制，包括以后的建厂和零部件供应商进入欧洲它都会要设置非常多的壁垒。所以后期呢如果你想要再去建厂的话，尤其是一些欧盟国家去建厂或者说去搞合资的话呢，它其实是设置了更高的门槛。
1: 嗯，
0: 吉利这次呢是正好卡在这个规则生效之前已经和福特签署了这样的一个协议，然后共同的去做这个事儿。
1: 嗯，
0: 然后呢这事儿是三方受益。那吉利呢是本身在欧洲它是有它的驻点的，
1: 对，
0: 然后也有它的销售的渠道的，但是呢它想去扩充。
1: 对。

0: 往北京方向的梅村服务区以及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是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
3: 一地的深度旅行，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一价全含仅售5999元，反正你知道的和你不知道的这些经典的地方，我们都含在里面了。具体的情况，大家可以咨询400007-1011。
4: 还有我们的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啊，《一路繁花》有舞龙、万般风行、焦阿姨、六天五晚的舒适游，也非常欢迎大家来报名啊。这次是去舞龙，并不是去重庆，因为重庆太热了。舞龙呢，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0到25度左右。那这次呢，也是几乎不爬山啊，在山谷当中去平视天坑，还有篝火晚会，还有实景演出，住宿还升级2万5钻酒店、全部都给你安排上了。
3: 舞龙呢，其实就是变形金刚的一个取景地啊，那个地方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地貌也特别的不错。如果大家想去的话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只要2980元，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都全含了，还留了几餐可以让你自己去寻味川渝美食的时间。所以如果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报名参与一下啊。
4: 然后也有我们江苏广播的明星主播会亲自带队啊，去过一路繁华的朋友都知道，跟着我们的主播走是安心。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2: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啊。
3: 今天呢主要跟大家去聊的是什么呢，就是哪款燃油车现在是最能打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承诺大家几天的话题，哪五家车企会消失，哪五家车企会留到最后啊。因为那个东西也不用去讨论了，更多的可能就是大家的主观的一个表达。关于燃油车最能打不能打，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我们先把上半年目前统计维度上面显示的燃油车的销售情况呢跟大家说一说。说实话，自从新能源车的渗透率越来越高之后，单独拎燃油车的这个销量，包括单独给燃油车去排名，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啊。那咱们就先把轿车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2: 嗯，
3: 今天上半年轿车卖的最好的前十名分别是朗逸、轩逸、凯美瑞、速腾、帕萨特、迈腾、新锐、宝马三、奔驰 E、 奥迪 A6L， 这个是上半年燃油车销量的前十名。
2: 嗯，这十名当中的 BBA 都有名次哈。
3: 对，
2: 这个宝马三相对来说销量更高，但是 BBA 呢都排在倒数三名，对吧？
3: 你看他们这个销量的数据，其实第十的奥迪 A6 是卖了59253台，就是这个量在过去巅峰时期可能也就够他一个月的样子。
2: 嗯，
3: 对不对？
2: 嗯，
3: 所以事实上来说，在当年的时候，你想想我们那个时候的市场有多么疯狂。而朗逸排在最高，上半年卖了100465台，在过去也就是他两个月可能的量而已，是吧？
2: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话题当中，大家如果参与的话呢，会不会也逃不开这十台车？
3: 嗯，
2: 因为就目前来讲，这十台车还依旧能打，对吧？至少你的这个上半年的销四点几，就是也就意味着十个人有将近有七个人会买新能源车。
3: 对，
2: 但燃油车呢，依旧会有它的潜力，是在于就是我们刚所讲到的这几点。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市场其实我觉得变化还是非常快的啊。嗯，
3: 看一看大家目前，那你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能打的车型是什么？我觉得可能一个是量大，
2: 嗯，
3: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能够让我开更多的时间，
2: 嗯，
3: 可能其他的一些元素，包括品牌，包括豪华那些东西，可能都不是促进我去买的一个必然的原因了。
2: 对，其实现在买燃油车，我觉得如果要刺激我，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便宜，
3: 嗯，
2: 就是便宜，就是便宜到我原来想买它，但是我买不起，但是现在我发现我可能都不用踮脚，
3: 嗯，
2: 我直接就够一个，我就能够得着这个燃油车了，然后要什么都有什么。现在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
3: 但是你发现没有另外一个事情啊，
2: 嗯，
3: 就是二手车这一块，
2: 嗯，
3: 燃油的二手车现在是跌得非常厉害，
2: 那是。
3: 但是新能源的二手车是在涨的，
2: 嗯，
3: 今年前五个月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全国是同比增长了25.7%，
2: 嗯，
3: 这个是整体二手车市场增速的10倍，
2: 嗯，
3: 也就是我们不买二手的燃油车了，我们开始买二手的新能源车了。
2: 嗯，对，那要看你买的新能源车是什么车。
3: 这里面很多啊，就是
2: 它不是所有的新能源车，它都是
3: 魏小李肯定是大家很愿意去买的这个车嘛，就新势力的这些车，尤其是像蔚来的这样的一些二手车，
2: 是的，
3: 在市场的表现就会非常的好啊。
2: 是的，那是因为你可以发现，就是
3: 不带电池嘛。
2: 第一是带电池，第二呢，它有些政策它是能跟着你的。
3: 对，
2: 对，它对买二手车的一些人来讲，它是比较友好的。
3: 嗯，
2: 我身边做二手车的基本上都是亏得不行。
3: 对啊，
2: 尤其是做新能源的。

0: 那是两个版本啊，精准适配不同的肤质，再也不用怕选不对了。很多油皮姐妹呢不爱用面霜，总觉得是厚重黏腻的，其实呢你就没选对款。新版的轻盈版呢是直接升级，质地是丝滑的乳霜感，上脸一抹就化开，吸收的速度也更快，完全没有黏腻腻的这种负担。清爽是像给这个肌肤去喝了水一样。而干皮的姐妹呢是冲这个滋润版，新版的滋润版呢也做了升级，质地比轻盈版呢稍微厚实一点，但是延展性依然能打，上脸呢是超好推开，润而不油，而且新版呢还增加了滋养的成分，锁水保湿能力呢比老版呢更加的在线，对于干皮来说呢简直就是本命面霜，尤其是换季的时候大干皮容易起皮紧绷的，有它就可以稳稳的锁住水分了，脸蛋一直软乎乎的，水嫩嫩的。
1: 嗯，是的，干皮姐妹呢就冲滋润版啊，新版。

0: 多得多。
1: 对，
0: 因为他们为了留在牌桌上，其实也是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所以他们不停地去想去造爆款，去制造话题，去提升新的技术。这个其实本身也是，我觉得也是为了一个自保，所以他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但是整个的大趋势你是逆转不了的。我们也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就像你刚所讲到的一样，这么多的新品出现，
1: 五个月
0: 然后
1: 500多台车，
0: 在整个国内新车市场出现了严重内卷的情况，大家发现了是增收不增利，对吧？你的销量是在提升，但是你却没有利润，没有利润也就意味着你的现金流可能慢慢的就会受影响，没有利润也就意味着你可能以后投在研发上面的这个实力就不会太强。如果你没有始终的这个资本的持续的注入的话，那可能你在后续你就会越来越艰难。
1: 对啊，因为就是这里边可能有很多人算不清楚这个账。因为何世奇那天发的时候说，一款车现在新车的话动辄要10亿以上的投资，那如果是542款车的话，2年以上的开发周期，而且热度维持不了3个月，没捂热就冷了，像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啊？
0: 对，这个其实大家也是能够理解得了的嘛，就是关于像车企现在都在普遍的叫苦叫难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以后到底该怎么办呢？那我觉得就是一些比如大企业之间的吞并，一定得要有出现，而且国家其实在鼓励，就是有一些央企之间，其实你是需要去进行一些合并的，因为你并没有特别高的技术或者特别多的一些产品推出，那与其这样，你在浪费产能啊，对吧？我不需要那么多的工厂，我生产出这么多车，我卖不掉，那我就是出现了一个严重倾销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你现在这两年，你好像觉得出口这个事儿好像特别靠谱，但是这个事儿其实也是有波动的。那是因为你有战争的刺激，所以你现在很多的新能源车你可以往海外去进行一个正常的销售。当国际局势对你的这种低价倾销的情况开始出现一些不满的时候，你还能像现在这样卖到海外去卖的这么好吗？
1: 但是也不是低价倾销，现在出口的很多的车的价格也不便宜，只不过是因为现在因为战争呢，很多市场出现了真空期，然后我们可以填进去。
0: 我
1: 比如说俄罗斯啊，它是可以填进去的。但是如果比如说战争不打了，或者他们后面又和好了，
0: 让这些做代工厂的东西来生产我的产品，在马路上跑就好了，
1: 就分工嘛。
0: 对啊，
1: 汽车厂最后就留几个就是具有生产能力的这个厂家品牌也不用
0: 这么好。我有生产资质，我有全套的生产能力，我能控制住成本，那我就够了。
1: 其实大家仔细看一看，在比如说在美国，在历史上它有很多的汽车品牌。曾经我看过一本书啊，就是说美国汽车，就世界汽车的发展嘛，就是美系车里边其实有很多很多，比如什么火星啊、土星啊、木星啊这样的一些车型可能也都有，但是后来发展到就是最后的时候，现在你想到就3个牌子，一个是通用，一个是福特，一个是克莱斯勒吧，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发展？就是最后就是大家兼并嘛，因为没有必要这么多的这个品牌，大家要生产出来不一样的产品，而不是同质化的产品每家都有啊。
0: 当同质化的产品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也就意味着这个市场已经没什么好看的了。
1: 他要合并吗？
0: 没什么看头。你说你产品之间去比拼，你15万，我16万，你装了华为，我也装了华为，我应该怎么选？对于消费者来讲，其实我闭眼选。
1: 对不对？
0: 因为东西都一样，而且现在的服务你敢对我不好吗？你敢说这个我买了产品之后，你对我哪怕有一点点的怠慢，我立刻网上它就会让你这个企业会非常的紧张，是不是？所以这种比拼，我觉得是非常低质量的比拼。
1: 所以最后就是核心供应商保留几家，然后核心生产商保留几家，对不对？
0: 对，那我觉得就是比拼的是什么？第一呢，是比拼你的辅助驾驶能力，你的智能驾驶能力；第二是比拼你的智能座舱的能力，因为车座舱和座舱之间其实是需要你人在里边就是正常的去乘坐的，去感受去体验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重要的。
1: 对，真到最后的时候，可能大家也不需要买车，因为你买了之后其实也是不是你自己开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就是有核心供应商就提供几个产品，然后你去比如说付费租赁啊，或者是订阅啊，会有这样一种方式了。
0: 是的，订阅制一定是以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就是你不会再说我花个10几万再去买一辆车了，我还不如就是说我直接订你一个月。
1: 你仔细想一想，如果当平均的二手车残值率都已经低于50%的时候，我估计很多人就是我说的高的啊，都低于50%的话，那很多人也再去懒得去买车了，因为你买的手上你亏的太多了嘛，对不
0: 对？
1: 对，
0: 这天你不要觉得会很远啊，就是我觉得就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可比如说2030年，3-4年之内，
1: 差不多，
0: 可能就会有出现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我们其实已经严格跟踪到，比如说像特斯拉这样。

0: 样的企业，你会发现它其实当然它的车还是有利润的，它在国外依旧卖得很好，但是它把更多的精力是投入到了辅助驾驶。
1: 嗯，
0: 你会发现它 FSD 不停地在更新，虽然它也没有用激光雷达什么东西的，但是它的这个智能化的程度已经不是说跟一些其他的智能化的公司去一个维度竞争了，它已经是在更高的一个视角上去跟你比拼了。
1: 这个是烧钱的，
0: 那当然
1: 必须得烧钱才能烧出来这样的一些东西。
0: 你第一你要有数据，
1: 对，
0: 我的车是我的肉体，我在路上去跑会跟踪我的数据，但是我会提升我的灵魂，我的整个的一个智能化的程度是不停的在提升。
1: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叫哪款燃油车现在最能打，
0: 嗯，
1: 还有必要再讨论吗？
0: 现在就目前2026年7月份，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讨论的价值，是因为你现在至少燃油轿车你还能排得上号，
1: 包括价格也不高啊。
0: 对，所以但是到后面肯定是就没有了。
1: 就最后如果它真的是到 L3L4 我们所谓的这个自动驾驶这个时代的时候，可能就你为什么要去买一辆油车这个事情真的是可能会让大家在想，你为什么要去买台油车，对吧？
0: 嗯，不是油车。第一，国家也不太允许你会再继续大范围的去卖了。它马上国七标准再出来之后，也就意味着会卡一大部分的产品，
1: 限制会更高吗？
0: 然后大家现在买新能源车是越来越有信心了，即便你可能让我已经开始加税了，但我觉得我买新能源车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们的确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越来越齐全，充电补能的方式越来越多。
1: 所以有没有想过？我觉得南湖一鸣其实提到这个维度挺好的，就是这么多个企业在前五个月的时候弄了500多台车的原因，是因为机会抓。抓住了就使劲卖，机会不会永远都在。
0: 对，时间窗口正在，只能说时间窗口正在关闭。
1: 如果他们提前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窗口的话，那他肯定就提前把自己目前能卖的赶紧卖一卖啊。
0: 对，我觉得他们也就是在
2: 带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

0: 将正式开启本期江苏体彩七位数直播摇奖，请工作人员启动摇奖机。好，伴随号球转动，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13期体彩。目前我们看到前六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16572四。那么看到刚刚本期中奖号码已经全部开出，号码是16572四五，请公证员进行现场公证。
1: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开奖程序符合规则，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南京市石泉公证处公证员李玉、吕伟。
0: 那本期开奖流程全完成，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2: 开奖可留姓名：
3: 常山赵子龙、
4: 及时雨、宋江、
5: 锦毛鼠、白玉堂、
6: 兽首捆鳞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刘备这喝完酒吃完饭了，开大会啊，主持会议的诸葛亮啊，参会人员刘备、法正以及等等，那些人说：“好家伙了，我不配有姓名吗？”不是，不重要，主要发言的就这几位。那、核心内容是：刘备，你该称帝了啊！现在曹操这儿挟天子以令诸侯，领了个魏王，孙权、孙仲谋独霸江东，现在这个天下可以说是群雄并起，每个人都想有一亩三分地儿。现在如果说您不称帝，以后不一定有这个机会了啊。那么刘备这儿啊，也是踏踏实实掏心窝子举了个例子。什么事儿呢？想当初啊，在许昌的时候，曹操许昌设围啊，用天子的箭射中了

梅花鹿。一帮人啊，以为是天子射中的，山呼万岁。曹操曹孟德在众人面前接受了排山倒海一般的欢呼。刘备说当时那个状态，所有人都想骂他啊，所有人都想杀他。我二弟啊，关羽都受不了了，要不是我拦着，好家伙了，出大事了。那么今时今日，我刘备一旦要是称帝的话，会不会让大家认为我就是当初的曹操呢？你这怎么行啊？好家伙了，别说，骂你两句，给你俩嘴巴，你也得忍着。张飞也明白，那行，你可别忘了啊，您最次得是汉中王，推聊下去，哎，好嘞好嘞，哎呀，退下去也行吧，啊，张飞这就撤出去了。诸葛亮一看，主公啊，事已至此，我看您就不必推辞了。军师啊，我可以这样做吗？当然可以了。啊，那也得写个奏章奏明天子，然后称王啊。诸葛亮一听，可以啊，这么办，您呢先称着王，我们一方面称王，一方面表奏天子。孝直啊，您就受累带带笔。法正法孝直吗？法正一听，行啊，这好事啊，我擅长。哎呀，写这个不客气，来吧。我这都甭让别人拿了，我这都带着呢。好家伙，提前就有准备啊，笔墨都准备好了，顺兜里就掏出来了。而且法正确实有文化，出口成章，提笔成文啊，还得找出许许多多理由来啊。我为什么要当汉中王啊？我是为了保你，等等等等吧。刷刷点点写完了之后，不管叫谁看，都得服气啊。说到天边去，自古至今这是一理啊，这个造舆论特别重要。只要自己想达成一个什么目的，必须说出一大堆理由来为他这个目的服务，大汉皇叔也不例外。看来刘备啊，不是不想称王，他想称王。他跟大伙说了大半天的理由，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些人帮他找理由啊。所以各位同学，有一个核心内容，如何在你的公司里边更好的生存啊？做所有的事情是为了让你的 boss 你的老板证明他是对的，你就行了啊。杨先生与诸君共勉啊，按喽啊。勉就是那帽子前面挂着一串小珠子啊，皇帝戴那帽子，各位都看过没有啊？老远一看跟那个脑袋顶一八爪鱼似的，好看吗那个啊？而且那小珠子有说法有讲究啊，不是说好家伙为了漂亮啊随便穿一下，不是这么回事。有讲究有等级，各位同学敲黑板画重点啊，不是想挂多少串都行的，有规矩。皇帝那儿12串啊，诸侯9串，有说法。所以明显皇帝比诸侯能吃，撸串来了是吧，点羊肉串12串，就这意思啊。得给刘备做顶帽子，这帽子一戴上，这个身份就变了。说了半天，刘备这个帽子上小珠子多少串呢？各位，12串，跟皇帝一边多啊。有同学说了，这诸侯不9串，这但怎么刘备12串？因为刘备知道曹操自领魏王啊，曹操那冠冕上啊就12串，所以我刘备带9串，按理来说应该比你少3串啊。但是刘备登台祭天，而且来说我是为了匡扶汉室，我现在是主力部队，对不对？我带12串没有问题。那么登台祭天之时，进冠冕接受喜，面南背 北，刘备刘大爷好不威风。现在是什么时候呢？原文记载，建安24年7月，玄德筑坛方圆9里，分布5方。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溪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2: 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3: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下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
7: 这一片产业的雏形，年产百万吨废钢铁及数十万吨废铜废铝，但粗放无序的发展模式也曾制约着产业升级。如今依托循环经济产业园，拆解企业集中入园规范经营，产业链不断延伸至零部件再制造，废铁废铝破碎废铜加工，成功获批国家级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实现了从散乱差到集约化的蝶变。江苏泰亚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总经理汪思源：
8: 如果这辆报废车它市场流通量比较大，而且它的零部件市场有需求，我们会把这辆车送到精拆解线，然后通过人工方式把车辆的可以使用的一些零部件拆解下来，然后贴上这个回用件的标志进入市场进行再次销售。如果这个车辆就是说它比较小众，或者说没有什么利用价值，我们就把这辆车送至我们的粗拆解车间，把铁铜铝单独分拣出，将其吃干榨尽。
7: 2025年，这一产业园产值已达18.5亿元，今年将朝着20亿元大关迈进。而随着国内新能源汽车逐步进入集中报废高峰期，东海又敏锐抢抓风口，在循环经济产业园内布局废旧动力电池循环利用功能区，按照先集聚资源再延伸链条的思路，优先推动动力电池回收拆解项目，未来还将实现梯次利用再生利用的全链条覆盖，让绿色循环

0: 循环产业焕发新的增长活力。
1: 实时在线空中服务，聚焦热点专属解答，交通法规新政解读，开车人的贴身管家，周五车管所，关乎你我，服务大家。
2: 每周五下午14:30，一路平安，周五车管所全新上线。
3: 各位好，我是吕杰。本周五我们将邀请徐州车管所专业民警为您权威发布答疑解惑。您有任何车架管疑问，欢迎登录大蓝鲸的客户端，在首页底部广播互动专区找到1011一路平安，也欢迎您关注大蓝鲸上吕杰个人主播号保持联络哟。我们来欢迎徐州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官主持人曾文宇警官。您好。
4: 吕杰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徐州市车辆管理所的警官主持人曾文宇。大家此刻如
3: 分时段的预约，其实也非常利于大家在夏季一个出行安全啊，非常非常贴心。曾文宇警官呢，此刻也看到真的是酷暑炎炎，对于还在驾考当中各位学员，有哪些从您的一线经验来看啊，有哪些重点的安全警示呢？
4: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交管12123的平台会在提前7个工作日公示这个分时段的考试计划。然后我们的考试学员可以根据这个考试计划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考试时间。第二个呢，我们车管所也会根据分时段预约的这个考试数据及时的调整各个时段的名额，延长呢每日考试的时长，做到当日预约的考生能够全部的考完，最大化的释放我们考场的考能。第三个呢，是我们车管所还在各个考场设立了党员的服务区，结合呢暑期的分段预约，通过绿色通道和打击非法中介等等重点工作，让党员亮身份、靠前服务，化解考生的一些遇到一些问题和难题。另外呢，我还想提醒一下广大的学员，考驾照的高峰期网上也开始出现不用去驾校学习、不用去现场考试，只要钱到位驾证就能送到手这种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的诈骗话术。但是很多着急领证的学员呢就会容易上当受骗。
3: 其实警官这个提醒非常非常重要啊。那说到警防这种驾考的诈骗也非常，
4: 你找我花钱就能给你优先办理，当天就能办好。但是呢，我们徐州市所有的交管窗口都秩序规范，手续齐全的话都可以正常的办理，而且我们车管所的业务大厅还配有专职的导办人员进行免费的导办，根本就不需要额外的付费加急。所谓的插队待判都是他们牟利的借口。还有一个呢，就是线上远程代办的骗局。现在很多抖音啊、微信群里啊，很多人都在发布这个代办车驾管业务的广告，说可以远程收费办理，但实际上他们在收取费用之后就直接失联了。还有的人会伪造材料进行代办，导致车主的证件发生异常或者背负违法的记录等等情况出现。所以呢，网络陌生的代办是没有任何保障的，而且风险非常的高，千万不要相信。除举报，如果呢你是在考场、车管所、检测站或者是等等就是车管业务的场所周边遇到了非法中介纠缠揽客，或者是已经遭遇了诈骗，请你第一时间向现场部门规定的免检的机动车，还应当提交之前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合格的相关证明。另外呢，特别提醒全省的车友，在线上办理新车商牌其实更加的快捷和方便。
3: 对，其实平时大家询问线上的办理的方式，车友也更多啊。特别此刻夏日炎炎，而且看到从去年11月份咱们公安部实行了这个新车上牌一件事儿之后，其实更加方便，是吗？
4: 对，主持人说的没错。目前呢，对于预查验的新车，也就是个人名下国产的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注册登记的话呢，是可以选择线上一网通办的。申请人可以直接通过交管12123 APP 新车上牌的模块来办理相关的业务。

0: 现在的车主在机动车交付30日内向登记地城管所申请转让登记的。在申请转让登记之前呢，这个车辆的交通违法行为啊、事故啊都要进行处理完毕，并且呢，申请转让登记也需要交验所有人、交验机动车，确认这个申请信息，并且提交几个重要的证明和凭证。
1: 这个非常重要，想请官要带哪些材料呢？
0: 第一个呢，还是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第二个呢，就是机动车所有权转让的证明凭证。我们比较常见的呢，就是二手车的这个交易发票。第三个呢是机动车的登记证书。第四个是机动车行驶证。第五个呢是如果你的机动车属于海关监管的机动车，还应该提交海关监管车辆的解除监管的证明书，或者是批准转让的证明。第六个呢就是属于超过有检验有效期的机动车，还应该提交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证明和交通事故责任保险的凭证。车辆管理所呢，在收到我们申请的一日之内，就会查验你的机动车核对相关的信息和电子资料，审查你提交的证明和凭证，收回原来机动车的号牌啊、行驶证。
2: 范围内，此前仅剩220米，最后一节没能贯通，成了片区的通行堵点。目前这条路已经全部施工完成，实现片区主次干道互联互通。纬四路位于南京雨花台区两桥核心片区，是江苏省人民医院雨花院区的核心配套市政道路。这条道路建成后，串联起冯纬路、机场二通道等主干道，形成完整的方格路网，有效完善两桥片区交通格局。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实时在线，空中服务，聚焦热点专属解答，交通法规新政解读，开车人的贴身管家，周五车管所，关乎你我，服务大家。
1: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肖金于 DM 打卡和关注哈。那么在如此一个阳光周末，我们江苏交管网也特别联合了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重磅推出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的文明出行公益活动哈。看到这一次呢，中国石油也把专属的福利拉到最满了啊！大家在此刻进行报名，可以领取到一张15元的通用汽车券。您再邀请好友一同来报名，双方呢可以再多得一张15元的汽油加油券啊！那每日的线上签到呢，还可以参与抽奖，赢取100元的加油券。同时，您坚持100天驾车零违法，可以参与到抽取重磅的大奖。这大奖太棒了啊！是整整1吨的汽油哈、非常的实惠。统一配置为50张200元的加油现金券，轻松实现加油自由。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管网官方微信，在下方你能看到“神最右”，找到零违法有奖励，零违法有奖励的报名入口，也来关注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进行报名啊。也向您重磅推荐江苏传媒学校，它是我们省广电总台所主办一所全日制的公办学校，也是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目前呢，面向全省来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报考热线是025-5241-2391。包括相关的一些车驾管的知识还挺少的啊。江警官，为何今天要进行一个重点关注呢？
0: 最近呢，我们徐州市交管支队也开始了这个夏季的专项的行动，进行宣传和引导。然后很多车友呢也了解到，我们驾驶摩托车也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同时随着这个电动摩托车的保有量不断的增加，很多车友就开始关注这个摩托车驾驶证申领的问题了。非常多的人到我们车管所来咨询和报名。所以呢，我就想重点的聊一聊这个摩托车驾驶证的申领。
1: 是的，那么提到摩托车，也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河南建业问了个关于。

0: 与常熟摩托车上牌的问题啊，因为今天呢是咱们徐州车管所的民警上线，而且我们知道苏州常熟是对于一些摩托车的通行是有些管制的，所以请我们的听众河南建业别着急哈，我们将在稍后呢去详细咨询一下苏州车管所，再给您做一些详细的文字回复啊，请大家可以啊重点的关注大蓝鲸了。好，警官，那我们具体来看到摩托车驾照，其实证型也非常丰富啊。有三种，那警官也看到经常听众会询问说 DEF 证到底有何区别呢？警官
1: 啊，这个摩托车驾驶证一共就分为 DEF 三个类别，这三个类别呢主要是根据摩托车的类型来进行区分的。D 证呢就是可以驾驶三轮摩托车，这个三轮摩托车包含正三轮偏三轮都是可以的，而且呢是没有发动机排量和设计车速限制的。同时呢 D 证如果持有的话呢也可以开 EF 照准驾的车型。这个 D 证呢是要求18到60周岁才可以报考的。E 证的话呢就是只能驾驶两轮的摩托车，就是那种可以挂挡的跨骑。它的发动机排量呢要大于 50cc 或者是设计车速大于50公里每小时。同时呢这个 E 证是包含 F 照的准驾车型的。这个 E 证也是要求18到60周岁可以报考。F 证的话呢就只能驾驶轻便的摩托车。要求呢排量要小于或者等于50cc， 最大的设计时速呢要小于等于50公里每小时，是无级变速的摩托车。这个 F 证呢是只要是18周岁以上都可以报考，但是呢要注意一下，就是D 证和 E 证如果是超过60周岁也想要报考，没有到达70周岁的话呢，可以通过一个三力测试也是可以报考的。如果是报考 F 证的话呢，70周岁以上通过三力测试也是可以报考的。
0: 其实看到三种证型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警官，我们再来看到材料方面，那大家想去报考这个摩托车驾驶证要携带哪些重要的材料呢？
1: 一般情况下的话就两样，第一样呢就是申请人的身份证明，第二个呢就是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证明。特别提醒一下，就是满60周岁未满70周岁，如果想报考 D 和 E 证的话也需要进行三力测试。同时呢还需要满足一系列的身体要求和条件。
0: 是的，那想问问您啊，既看到这个申领摩托车驾照其实和我们去考汽车驾照差不多，对于身体方面是有一些明确的要求的，想问您是怎样的呢？
1: 申请摩托车的驾驶证的驾驶人呢要满足下面的一些规定。第一个是在视力方面，裸眼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4.9以上就是可以的，就是可以佩戴眼镜进行测试。
0: 可以矫正啊。
1: 对。第二个就是变色力要没有红绿色盲。第三个就是在听力，两耳分别距离音差50厘米能够辨别声源的方向。第四个就是想提醒各位报考的学员，摩托车驾驶证它分为初学和增驾，对于办理增驾摩托车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无法办理摩托车增驾的情况。第一个呢是如果你持有机动车驾驶证并且11期未满是没有办法进行增驾的。第二个呢是如果你持有机动车驾驶证申请增加准驾车型，但是在当前的积分周期或者申请前最近的一个积分周期是有积满12分记录的，也是没有办法申请的。第三个呢，就是如果你正在学习其他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也是没有办法申请的。第四呢，就是如果你的机动车驾驶证并不是徐州核发的，那么就没法直接在徐州办增驾，但是你可以先把驾照转到徐州再进行增驾。
0: 也是非常方便的啊。那警官，再来看到考试收费方面大家非常关心，那目前考着摩托车收费标准怎样的呢？
1: 我们机动车驾驶证的工本费呢是10元一本，然后科目一的考试呢是30元一次，科目二是60元一次，科目三是40元一次，科目四呢是免费的。
0: 因为有不少听众也很有经验啊，说在考汽车时候会发现整个驾考的过程是有时间限制的，像警官，那么考摩托车

0: 呢？摩托车驾考有时间限制吗？
1: 也是有一些时间限制的。首先呢，就是在科目一合格之后，会在一日内呢给大家核发学习驾驶证明。这个学习驾驶证明的有效期呢是3年。如果在这3年之内你拿到了驾驶证，那么就是有效的。如果超过了这3年，那么你就需要重新的办理相关的业务，再从科目一再重新参加考试。如果这个你的四个科目都考试合格的话呢，要接受半个小时的交通安全文明常识和事故案例警示的教育，并且呢参加领证宣誓的仪式。通过这些仪式之后呢，就可以在当日核发机动车驾驶证了。
2: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3: 一路平安一号窗口。
0: 好，再来看到此刻咱们车友一些留言和提问啊。首先问问我们的曾警官，他呢目前这个驾驶证啊是想期满换证了，该怎么进行办理呢？
1: 这个驾驶证的期满换证业务可以提前90日内进行换理。我们需要先进行一个驾驶人的体检，然后直接在交管12123的 APP 或者是现场的业务窗口办理这个业务。如果呢你是想使用交管12123的 APP 进行期满换证呢，你可以先打开12123，点击更多，然后选择驾驶证的业务里面驾驶证补换领业务，再选择期满换证。如果呢你的驾驶证不是当地的，但是想要转入相关的城市，也可以点击转入进行办理。在阅读完这个申告的内容之后呢，获取一个验证码，并且支付相应的工本费，就可以办理完成了。
0: 是的，其实非常的方便啊，因为我也是最近刚体验了一下期满换证，也是在就是我们车驾馆那个便民服务点就可以，不一定非要去车管所啊，非常方便，从体检到最后拿到证也就十几分钟，相当相当快捷啊。好，再来看到我们车友提问，他说他目前因为电话和姓名有所更改，没办法再登录交管12123了，向警官该如何是好呢？
1: 如果是群众的姓名啊，或者是变更的手机号码无法找回的话呢，请本人携带身份证的原件前往业务窗口进行变更。如果是变更的手机号，要记得就是原来注册的手机号，可以通过找回密码的方式输入本人的信息和原来注册的手机号，等待人工审核之后呢，就可以变更。
3: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

0: 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1: 启程吧，
0: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

0: 街道实景为主题的，同时计划融入像十三中、柯丽华中学这些辖区的教育资源，在打造具有辨识度的特色文化街区上。那目前呢，玄武门和玄武湖两座这个作品已经率先完成了，
1: 太好了，大家呢可以去感受一下。接下来我们到苏州逛一逛，苏州吴文化博物馆的黄金中西方交流当中的贵金属特展已经开幕了，而向观众呢开放参观。那么这一次展览汇聚来自意大利的富人宫都灵市历古代的一个艺术博物馆，以及西藏博物馆、还有山西博物馆、甘肃省考古所等等国内多家文博机构的珍贵文物呢，共计195件套，以黄金为线索铺展出一部跨越了洲际的文明互鉴的史诗啊。
0: 接下来我们出发去到常熟，也是博物馆的消息。这是常熟博物馆发布的官方提醒，圆明园马首展期将会在7月28号晚间结束。那常熟博物馆7月27号周一将会取消闭馆，正常延时开放。如果还没有来常熟博物馆看圆明园的马首展的，那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就在这个周末，常熟马首看起来。

0: 妙。
1: 世间奇妙，你看目前呢，意大利正在持续的经历高温天气，多地最高气温呢甚至接近已经超过了40度。那么本轮高温天气当中啊，意大利全国呢有10多座城市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的预警。你像这个萨丁岛啊，最高气温一度达到了创历史记录的47.2摄氏度啊！
2: 天哪，那没有空调怎么办呀？罗马、佛罗伦萨，包括博洛尼亚这些主要城市的气温也都是在40度的。酷热的天气给罗马的旅游业带来了负面影响，在人民广场包括博尔盖塞公园这一系列的核心景点，游客数量都是明显下滑的。
1: 那么持续的酷暑之下呢，大量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受到当地居民和游客的青睐，除了携带大量的饮用水之外，不少人选择了户外行程的一些外国游客，包括罗马当地的居民纷纷选择购买中国生产的各类的降温产品，其中空调扇非常受欢迎。
2: 对，它的制冷效果呢比不上真正的空调，但是比普通的风扇真的要好多了。此刻我们大蓝鲸互动帖哈也问候各位了，那最近这样的一个高温天进入到三伏了，今天是大暑是吧？
1: 对，大暑昨天啊。
2: 对，大暑昨天，你是靠什么来降温的呢？
1: 各位赶紧走进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留言分享。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华。

0: 王。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2: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

青海域上，这个地方出产的大连海参自古以来是海参的极品，因为冷暖海水在此交汇相融，形成独特的海洋生态系统。常年的海水保持温度都是在12度，在持续的流动当中，海水实现了自我进化，海藻生长特别的繁茂，这些都是为海参啊筑构了理想的栖息家园。而且我们选用的海参，从捕捞到加工的间、辟车间，全程进行严格的品质监控，不含任何的防腐剂，而且它是冻干处理，超低的含水量可以让病原无法滋生，只需要常温的密封就可以牢牢地锁住海参的鲜活营养，并且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农残、药残、重金属的检测，吃起来也安全放心。不过海参这种滋补品讲究的是细水长流，得长期坚持吃才可以慢慢把营养积攒到身体里。民间呢也有每日食用一只海参连续81天的滋补说法，您啊吃它时间久了，气色和精力都会有惊喜和收获。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厂家夏季大促啊涨价之前的最后一轮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块钱，一头海参只要9.9块。如果您家人口多啊，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858-9090，400-858-9090。传统的海参需要高温熬煮，而高温当中会导致海参的一部分营养流失，而我们这一款速发海参只需要冷水浸泡24小时就可以了，不仅可以减少营养的流失，吃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泡发之后，我们可以直接凉拌啊、煲粥啊、煲汤啊、清蒸，直接嚼食都可以，而且更加方便储存。我们不管是给爸妈尽孝，让他们的身体更加硬朗，还是自己天天加班想给自己身体啊充充电，或者是给术后的亲朋好友补补营养，这一款海参都非常的好。趁着今天这个价格赶紧入手，99块钱就可以买10根来自北纬37度的黄金品质速发海参。大家不要再犹豫，后台订单也蹭蹭往上涨，很多老朋友一定就是4-5盒，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听到就是运气，听到就是您的福气。您拿回家看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最后再报一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继续来关注到事故信息。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上桥段有两车追尾事故，占第一车道，后方车辆积压超过南通开发区出口。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离丹阳出口3公里有两起车辆追尾事故发生，占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后方车辆排到河阳出口。 G421 沪武高速南京段

0: 剩下时间，我们江苏各地的夏日消费热潮涌动。今年夏天呢，我们江苏将会开展1700多场特色的叫促消费活动，联动发放超过4.3亿元的消费券，包括数字人民币的红包。
1: 所以这个夏天，你看从苏州的荷花市集，再到无锡的咖啡市集，还有省内啊各地沉浸式的夜游，多元消费场景在我们江苏大地竞相绽放。
2: 最近一段时间，打卡荷花市集成为不少游客在苏州的夏日限定。一大早，位于白塔西路的荷花市集就已热闹起来，有人弯腰挑选莲蓬，有人举起手机拍摄荷花与古城街巷同框的画面。南京游客徐女士：
3: 头一次来荷花市集，比我想象中更好啊！刚才还拍了照。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嘛，也有荷花，但是跟我以前小时候的荷花不一样，品种也很多。
2: 现场刚从荷塘采摘下来的荷花带着水珠整齐摆放，众多荷花相关的产品则为游客带来更多新意。摊主竹先生：
4: 干荷呀，卖个30多，通过一系列的就是冻干烘干的，用手艺让它长久的保存，以一个工艺的形式，不破坏它原生花朵的情况下，得到另外一种展现嘛。
2: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白塔公园，离市集不远的一家老宅咖啡店里，不少游客手捧荷花进店拍照消费，店里也把荷花元素融进饮品和甜点。过条马路，苏州本地菜馆顺势推出荷花宴，把市集客流接近餐桌。苏邦菜馆店长叶丽丽：
5: 针对这个荷花市集呀，苏州特色的套餐出来，荷三宝里面有红菱鸡头米藕，平时的话一个桌子有可能是翻台两三桌，但是我们一个周末有可能4-5遍的翻台。
2: 各具特色的市集让老空间长出新业态，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在无锡梁溪区的咖啡市集上，30多个风格各异的咖啡品牌齐聚一堂，将潮流新风、本土文化与匠心工艺巧妙融合，吸引了大批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打卡。百万级消费券和免费咖啡券有效提升了周边多个商圈的人气。无锡市梁溪区商务局副局长朱敏：
6: 我们专门投放了百万消费券，涵盖餐饮、零售、咖啡等多个领域，手电经济和夜经济呢，来拉长消费链条，让整个暑期消费市场热起来，人气旺起来。
2: 盛夏时节，夜游也成为不少市民消暑休闲的热门选择。在常州红梅公园，秘境游园会以灯带、雾森打造沉浸式光影水岸，星光装置与动物美辰交相辉映，精灵仙子穿梭其中与游客互动。南通游客刘佳：
7: 小红书上搜了一下攻略嘛，然后第一个就是红梅公园，然后我就过来了，挺惊喜的，挺好看的，就很多漂亮的灯光。
2: 今年常州老城乡夜游季首次推出双市集格局，两处市集隔水相望，以船只为载体的水岸风物集，让游客在夏夜蝉鸣中穿梭于水岸摊位之间。夜游季持续到8月30号，还将有湖心音乐会等全新体验。此外，每周五至周日，市民游客可半价登上天宁宝塔，每周6晚8点欣赏到精彩的宝塔灯光秀。常州天宁盛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活动负责人邵丽：
8: 我们串联了观光、休闲、文创、亲子、登高这种就是多元的一个业态，去打破单一的观光模式。园内的商户呢，推出了一些特惠的套餐，形成我们的游览、体验、消费这样一个闭环。
0: 所以就剩下时节，在暑假里呢，我们江苏各地的这个夏日的文旅活动还挺多，也欢迎大家来我们的江苏逛一逛啊。
1: 那说到在江苏逛一逛，肯定也要感受一下我们江苏这么好的生态环境。我们都知道人类的指纹那是有唯一性的，其实哈，在大自然的蓝天精灵，鸟类的鸣叫声，也有独特的声纹
0: 哦，就是鸟发出的声音它是没办法复制的哈。那日前呢，为了高效的监测鸟类物种多样性啊，南京市建邺区的生态环境局

乡巴的马岭河大峡谷，还要漫游万峰林，奔赴中国凉度的六盘水、乌蒙大草原，还要探秘中国的溶洞之王织金洞，然后打卡贵阳的地标甲秀流，还有花果园。

0: 圆白宫啊。总体来说，城市山水一网打尽，全程呢四钻酒店还升级两晚的五星级啊！你看看这个六天时间，从磅礴的这个瀑布、大地峡谷、万亩峰林，再到高山草原、地下溶洞，一站式的解锁了全西南独有的啊这个美景。然后避暑、遛娃、摄影、出行都非常合适，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来邂逅藏在山水间的贵州极致的风光。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1: 对，我们最近还有青海的行程，六天青海一地深度旅行，一价全含50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这就是刚才我们的小傻留言的，天然的大空调呢就在青海，还有新疆啊，包括我们贵州，那各位都可以拨打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网友故事暖暖分享，包括养宠难题大咖拆招，现在呢就可以搜索下载大蓝鲸的 APP， 定好闹钟，每天早上的8:30，有宠有爱有陪伴。好，我们今天滴滴吧去旅行到这里全部结束了，双休两天啊，我们的节目也是不打烊的，继续会陪伴大家。那么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 稍后时间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播出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为大家播出的是南京交警在线。

0: 现在厂家夏季大促啊，涨价之前的最后一轮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块钱，一头海参只要9块9。如果您家人口多啊，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8589090，4008589090。传统的海参需要高温熬煮，而高温当中会导致海参的一部分营养流失，而我们这一款速发海参只需要冷。
1: 广辉喝沙洲优黄，品健康人生。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新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哎，各位听众，下午好啊！
1: 下午好，
0: 下午的17:06。
1: 对，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沙洲优皇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不爱跑凉爽啊。
0: 好，晚高峰的时间进入到这个时间段啊，2个小时，
1: 对，
0: 通过两个方式再给各位直播。
1: 哎，我一个是广播，一个是抖音直播啊。
0: 广播呢1011，
1: 抖音名字叫开心铺子。
0: 哎，如果各位没有在开车，欢迎大家可以转场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
1: 哎，
0: 进来之后几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
1: 对
0: 有新粉头顶上方把关注给我们点一下。
1: 对
0: 啊，然后一边看节目的时候一边可以在屏幕上给我们戳戳赞。
1: 对，
0: 免费的赞现在已经点到了3400。
1: 嗯
0: 啊，女主播欣欣马上就出来了啊。
1: 哎，一会儿5000赞他就来了。
0: 哎，然后各位呢也可以有条件的给我们上一个粉丝灯牌。
1: 对
0: 啊，头顶上方这个位置灰色的心，点一下对话框上个粉丝灯牌啊。
1: 是，一键三连嘛，关注、
0: 点赞、
1: 加转发。
0: 哎，对啊，哎，关注、评论、加转发都可以啊。来吧，今天这样啊，今天上了一个叫硬通货啊，
1: 金陵大肉包。
0: 这金陵大肉包还真是，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这边的这个大肉包就已经成为了一个
1: 地标性的美食。
0: 对，
1: 那、
0: 我记得咱们当年可能上学的时候还没有这个、这种叫法。
1: 不是上学的时候没有，上学的时候有，但是咱吃不起。
0: 就不进入咱们的。
1: 谁家包子好几块钱一个呀？
0: 这其实金陵大肉包的那个年代，就叫金陵大肉包的年代，应该是在咱们
1: 对
0: 这个工作之后，好像
1: 是
0: 对吧？然后好多地方都有金陵大肉包，有一个什么？第一个啊，
1: 对，
0: 它是发面包子，
1: 哎，
0: 皮儿是发面的，
1: 而且一个肉丸的馅儿。
0: 里边的一个肉丸馅，而且呢，好的这个金陵大肉包，除了一个它这个馅啊，除了一个肉丸之外，它要带一点汤汁，
1: 有点汁儿，
0: 所以就是那个包子你咬开之后，它有时候你不能给它倒过来啊，倒过来它能流出来，
1: 对，而且它那个汁儿啊，能浸在那个面里头，
0: 其实对，所以就发面包子浸点汁儿进去，那种感觉就特别好，
1: 好吃
0: 啊，所以这个金陵大肉包。这个今天给你们带来了这一盒是来欣欣来吧已经5000万了，
1: 介绍一下、
0: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1: 大包子、大包子，老有人问那个没有大肉包啊，今天有了、
0: 这金陵大肉包是
2: 对，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来自我们南京的金陵饭店的大肉包，叫金陵大肉包、
0: 金陵大肉包实际上它这个金陵俩字来自金陵饭店，是这意思吗？我不知道，你
2: 就这意思啊，
0: 就这意思啊，真的啊，我
2: 对，因为现在
0: 我有点没底，我觉得，
2: 因为现在金陵大肉包的话呢，已经是属于是肉包子界的佼佼者，而且大家也知道，它不光是从价格，以及说它的品质、它的口感，都属于是肉包界的爱母马，是那个，就反正就很棒，很棒啊，
0: 好好好好，
2: 很棒。
0: 来，这个多少钱？这个
2: 我们今天的价格是59块钱到手两盒，99块钱到手四盒。
0: 一盒多少个？
2: 一盒里面是四个。
0: 一盒四个大肉包。
2: 我们好像2年前左右给大家带过金陵大肉包
0: 啊，
2: 然后到今年的话，它的价格。

0: 一直是没有变过的，他们有很、
1: 哦、
0: 就是很大的一个
1: 扣价，59块钱到手两盒，99块钱到手四盒，
0: 对，
1: 四盒的话就是一盒四个四，16个包子，
0: 没错，
1: 16个大个的啊，
0: 大肉包，
1: 这种大肉包，反正我们像我们平常吃早点，一般我就是两个，
0: 太大了，
2: 什么大点儿？
1: 啊、
0: 这个肉包一个是150克，
2: 一个150，
0: 一个150克，
1: 三两一个。
0: 哦，
2: 嗯，
1: 那我得来俩。
2: 哎呀，不要老说你，说你
1: 啊，说我是
2: 说
1: 对，我是吃的多呀。
2: 对呀、
1: 啊，哎，你们稍微那什么点，女生一个就够了，
3: 那是不是啊？
1: 心情高兴啊！
3: 啊，
4: 那王总强劲说的，真是、嗯、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好看到哪儿去。往下接啊，
1: 啊，
4: 动手往下要摘啊，
1: 对对对，
4: 这个不好意思了。
1: 嗯，
4: 你们王总，别，带着，
3: 为什么呀？
4: 带着。不说了吗？敷了面膜就好看了
3: 啊！这不接下来呢？
4: 接下来就不好看了。
3: 妈，面膜好看啊！
4: 对你敷上之后，我觉得顺多了。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3: 王总，你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癖好？你非是喜欢看面膜？
4: 对于你来说
3: 啊，
4: 敷着面膜可能更好看
3: 哦。
4: 哎，有些人摘了好看，有些人还是敷着好看。
3: 哎呀，
4: 花了钱了，不要轻易接下来。
3: 那你看那个大白墙，是不是也觉得蛮好看的？
4: 看不见，不行，大白墙上面没有那几个眼儿，是吧？
1: 那面膜真是，再弄一小饼铛、
3: 嗯、哎
1: 哎，不用抹油啊，
3: 往里边一
1: 单面双面啪一煎，
3: 然后盛出来，
1: 哎
3: 嘿，哎，弄点鸡蛋一就特别好，
1: 哎，这我灌个鸡蛋再
3: 灌个鸡蛋，
1: 鸡蛋灌饼，我
3: 这煎饼果子，你说煎饼果子，这个现在这个科技发达了之后啊，就是好多传统行业都已经被改造了。
1: 煎饼果子有改造吗？
3: 啊，煎饼果子现在那个器具我都看不懂了。现在有那种
1: 我见过电动的，你见过？
3: 对，我见过，
1: 啊、见过。
3: 就说呀，我就说的就是这个。街边有一个叫自动弹煎饼机器人。哎，你别说，还那味儿还行，
1: 还行。我知道，
3: 我吃过一次，10块钱一套。
1: 说句老实话啊、
3: 嗯，
1: 煎饼这东西呢，
3: 它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1: 没有什么手法，说你摊的好吃，它摊的不好吃不存在。
3: 对，它就是谁和的匀呗。
1: 哎，你那个面儿、
3: 嗯、
1: 豆面儿，
3: 对，
1: 你调的好，
3: 对，
1: 然后你上边上的料比较好，
3: 对，
1: 基本就差不多了。混，
3: 但是我也见过那个，就是摊的特别不好的那个。我
1: 这玩意儿还有，
3: 我有年回天津，一看就那小伙子就是生手。
1: 在
3: 家门口，
1: 天津啊、
3: 我给我乐坏了。那小伙子摊那个煎饼啊，他不，他别人他都很匀，
1: 对呀、
3: 啊，他那个就是这边厚，那边薄，然后拿那个刮子一刮呢，哎，这边有，那边没有，
1: 哎，
3: 然后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硬了，你知道吧？那个煎饼，
1: 哎、对呀、啊啊，就不能在那儿。
3: 我说你赶紧翻呢，一翻啪碎了。哎呀，我天，
1: 老时间长了，
3: 我天哪，这边碎了，那边还软和着呢，
1: 啊、
3: 那边一蹬他打到
1: 后
3: 面，
1: 他厚、啊、
3: 那边厚面，这边脆了，
1: 啊、
3: 一弄咔嚓，然后。把那个往中间摊一摊，又加了点面，
1: 啊、哎，
3: 又开始和了。我的天哪！我
1: 补完之后，就我也见过那个，
3: 啊、
1: 就是摊的不好，拿鸡蛋补眼儿。
3: 哎，对，
1: 摊个鸡蛋补眼儿，
3: 然后呢，往里边加果子，然后往里边一卷，哗，全
1: 碎
3: 了。然后拿了一塑料兜啊，就把这一堆碎的东西给我都拿，他一个都是，他不是认出来我是什么身份了，他是嫌我摊的不好。我的妈呀！
1: 嫌疑人竟然没有通过这个识别出来你是个卧底便衣，
3: 就是因为煎饼没摊好被打一顿。哎呀，这个科技真是改变生活，
1: 可不嘛。
3: 而且呢，现在好多传统行业被改造成什么样，你比如说银行这个行业啊，
1: 哦、
3: 嗯，银行呢现在那个办事服务系统跟以前都不一样了。
1: 如果一直没去的你可能不知道。
3: 哎，
1: 我听说啊，
3: 对，
1: 我不知道对不对
3: 啊。
1: 现在银行以前你去只有拿卡，
3: 对。
1: 往那个机子里咔一插，
3: 对，
1: 边上给你吐钱，
3: 对，对，自动提款机，
1: 自动取款机，
3: 嗯，
1: 如果你到柜台，
3: 对，
1: 这取款机还是取款机啊？
3: 对，
1: 柜台变换，
3: 哦，
1: 柜台你这往给的卡，
3: 对，
1: 然后你要取钱，
3: 嗯，
1: 他在后边，他保险柜里边拿钱，现金，
3: 他底下的那个每个柜员底下都
1: 有
3: 现金，
1: 啊、现在先进了，全是机器的了，
3: 哦，
1: 现在就是你把卡给他，
3: 哎，
1: 要取多少，那机器现给你印，
3: 印钱啊。谁告诉你
1: 这不快吗？
3: 没听说过现印的，
1: 啊、反正我
3: 现印拿出来那个墨还没干呢，
1: 哦，就
3: 一捋就花了，
1: 吹一吹，
3: 没听说过。现在改造成什么样？他那服务大厅系统叫智能化一体的大厅系统。
1: 哦，
3: 我天哪！那天我进去震撼坏了，
1: 怎么了？
3: 整个大厅看不见人。
1: 哦，
3: 原来有个什么保安呢，有个什么柜台，有个前台啊，
1: 啊、
3: 哦，他能给你服务，给你导，你要办什么？

0: 业务啊，
1: 哦，
0: 你是取现呢，你还是什么转账啊，干嘛的？
1: 对对，
0: 没人，
1: 没人啊！
0: 现在就一个窗口
1: 啊，
0: 窗口，然后他也是一个机器人，还识别有人进来了，
1: 啊，
0: 叮咚，你好，什么小商小商为您服务
1: 啊！就我天哪，这是 AI 的了，这个，
0: 哎，小商为您服务，我取现金
1: 啊，
0: 请您取号，按按钮取号，
1: 哦，按按钮取号，
0: 哎，他说个按按钮，
1: 哎，
0: 这行吗？这个，
1: 哎，
0: 这听起来牙碜。就是，反正肉包界的什么吧，你就说吧，哎，
1: 对，肉包界的金缕玉衣什么的，就是
0: 谁呀？
1: 值钱嘛，就值钱来，
0: 墓里刨出来的就算了，那个这不好吃。
1: 马上到广告了啊，
0: 嗯，
1: 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
0: 对，
1: 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开心铺子四个字啊，
0: 对对对，
1: 先关注我们，
0: 嗯，
1: 然后就赶紧进来就行了，点一下关注，点一下赞啊，
0: 肉包界的馒头，
1: 肉包界的开花大馒头，
0: 哎，这肉包说我还有馅儿的，你别拿那馒头给我比，
1: 来有请欣欣了啊，
2: 这里是开心方向盘，方向盘。
3: FM 101.1，开心方向盘正在直播。
4: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黄冠名播出。
3: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黄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5: 嘿，听着，爱跑节号角已吹响，江苏双十化福利放，一节 APP 还有一节小程序，通通通通都可上，加油购物充值都能享，整吨汽油等你抢，每周五翻倍爽，中奖百分百不慌张，中国石化爱跑节。
4: 一手法护一路平安，一毫里敬文明出行，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邀您参与百日驾车安全挑战。7月21日起，报名邀友参与均可得15元汽油券，签到可抽100元加油券。坚持百日零违法，有机会赢取一吨汽油大奖。零违法有奖励，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浩客驿站公众号即可报名。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溪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7: 寻味十城一卡尝鲜，光大信用卡美食半价来袭，鸭血粉丝、特色早茶、锅盖面、银丝面、长鱼面、烧烤、八大碗、米线，超多地道名店等你打卡，赶快登录阳光会生活 APP 参加吧。
8: 必吃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9: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送在四海。

三星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明、梁爽、李宗盛、

0: 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幽黄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好，晚高峰，我们进入到第二个时间段啊，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
1: 广播和抖音同步直播，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开心铺子，
0: 哎，抖音开心铺子四个字，如果在大家没有在开车的话，可以转场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
1: 对，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各位可以先搜起来，
1: 嗯，
0: 进来把我们的关注点上，把灯牌加上，
1: 哎，
0: 然后呢一边看节目一边在那我们点点赞啊，
1: 对，
0: 把赞点起来啊，
1: 顺便也看看我们的今天小红车。两个地方特产，
0: 一个是咱们金陵饭店的金陵大肉包，
1: 还有一个江西酒糟鱼。
0: 哦，这江西酒糟鱼我们真没吃过，
1: 没吃过吧？
0: 不知道咋样？
1: 你看现在凡是冠以地名的这个美食
0: 啊，
1: 基本上都有特别强烈的地方特色。
0: 哎，对
1: 啊，江西什么什么。是吧？南京什么什么？
0: 这这
1: 是吧？南京盐水鸭，这地方特色特别。
0: 金陵大肉包，
1: 对
0: 吧？对
1: 不对？南通西亭脆饼，你看这东西，
0: 你看看，
1: 冠以特地名的这种东西，它是有地方特色的。金陵
0: 县大队出战是吧？
1: 15000现在各位可以点到45000，还差3000啊！
0: 啊，女主播就要唱歌了，所以各位开。那个没有在开车的啊，转场去我们抖音直播间，不要了，把我们仨点一下啊！
1: 哎，点个点到45000啊！
0: 其实这个体育赛事啊，
1: 嗯，
0: 说实话，这很多人喜欢看啊，
1: 对，
0: 但是呢，它毕竟还是有，我觉得体育赛事比较，就是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一少部分人对它不完全不感兴趣，
1: 哎，因为它是有一定的专业性，
0: 哎，就是
1: 你不懂，你看我们老看台球，好多女的看这有什么好看的，啊？
0: 哎，这还真是有些人不太懂的，尤其是不懂的体育项目，
1: 对，
0: 你说。我喜欢体育，
1: 嗯，
0: 是个体育给你搁这儿你就看吧，高尔夫看吧，
1: 哎，对啊，
0: 对吧，马术
1: 下棋
0: 射击，
1: 哎呀没劲，看不
0: 挺没劲的，
1: 嗯，
0: 射击呢其实为什么像，因为这个体育项目最招人的是哪种项目呢，
1: 嗯，
0: 它实际上是有互相的竞争和
1: 对抗
0: 的，
1: 对，哎，看那个摔跤拳击，
0: 啊，
1: 跆拳道，
0: 拳拳带肉的，
1: 对
0: 吧？你足球其实也是人都互相，篮球也有，
1: 对，
0: 互相拦着什么的，
1: 对。
0: 你这但凡三大球啊，
1: 哎，
0: 篮球、足球都有贴身肉搏吧？
1: 对。
0: 排球呢？
1: 排球不行，
0: 中间有一个网，
1: 哎，
0: 立刻排球的人气就感觉没有足球、篮球要强，
1: 对抗性没那么强，
0: 对抗性，所以就是改良，你这就其实就可能就会好，你比方说射击
1: 是
0: 射击，看着没劲吧？
1: 人跟人对着射，
0: 哎，你要对射。

0: 该玩的、该保留的、你能学习到的、
1: 对
0: 读得到的，都全了。
1: 哎，
0: 你而且
1: 朱元璋、马皇后合葬之地，
0: 合葬、嗯。哎，这个如果你们要去呢，我还有一个小建议。
1: 什么建议？
0: 早上起六点半之前。
1: 为什么呢？
0: 不要票。
1: 哎呀，嗨，
0: 真的。
1: 南京文旅艾特一下，
0: 真的是啊！
1: 南京文旅说我用你给我宣传这个，
0: 是
1: 你前面说珠山陵景区的时候
0: 人又少，
1: 我还挺高兴的。结果告诉六点半之前去，
0: 不，他就是这规定啊，六点半之前是不要票的。
1: 对对，
0: 明孝陵有几个门，五号门、三号门什么的，你们看着哪个进？离碟口进的可能下马坊那边是五号门吧，我忘了啊，可以纠正我啊。是五号还是三号？反正是你六点半进场。不要钱，
1: 对
0: 啊，然后在里边逛一圈，
1: 嗯，
0: 接下来买一张那个，
1: 小
0: 接驳火车的通票，
1: 对，小电瓶车的票，
0: 30块钱。
1: 你这个里边太大了，你为光
0: 畅游啊，就是30块钱，你不用再花了。
1: 美龄宫，
0: 哎，
1: 海底世界、植物园、珠山陵，
0: 对，
1: 就是这个明什么无量殿这几个地方，
0: 对，
1: 都能到
0: 啊。明孝陵那个这然后包括体育公园那一片，
1: 对。
0: 就都挺好玩的，
1: 对。
0: 其实带着家里人来中央陵挺好的，夏天中央陵里边凉快，比外边低2到3度，
1: 全是植被啊。
0: 我有时候开车晚上是可以开车进的，
1: 嗯，
0: 你晚上开车进去之后，把窗户往下一摇，
1: 你就闻到那味儿。
0: 哎，你突然之间进了那个中央陵景区了，
1: 嗯，
0: 那个空气开始凉了，
1: 而且呢，你闻到一股就是那种氧气味儿，
0: 哎，真的是
1: 能闻到氧气味儿。
0: 我只有在曾经小时候春游的时候，
1: 嗯。
0: 有这种感觉，
1: 对
0: 啊，这后来长大了，在城市里边少有啊，所以你们真是外地人，我们建议到时候来中央陵玩、
1: 嗯，
0: 但是你们可以做做攻略，就是
1: 尽量别开车进来啊，
0: 就是千万别开车进来。
1: 对，
0: 第一呢，停车特别贵，
1: 哎，
0: 啊，他就是为了让你别开车进的，
1: 对，
0: 他因为稀缺资源，
1: 对
0: 啊，然后呢，节假日期间的车又不好走，
1: 嗯，
0: 在周末就更别。想开车，因为周末的时间，那个中央陵景区整个它是一个单向行驶。
1: 对，
0: 从那个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爱路那个地方是进，
1: 哎，
0: 然后另外一点出，
1: 下马坊，下马坊
0: 都走不了啊、
1: 嗯。
0: 对，
1: 中山陵是值得来的，而且南京必来中山陵。
0: 对对，
1: 你说我去南京旅游就带着小孩啊，我跟你说，那个中山陵没去，夫子庙没去，那个总统府没去，
0: 哎，这三个就是必打卡的地方，
1: 打个卡。
0: 哎，虽然说夫子庙你就随便逛逛，
1: 对，
0: 总统府也就是进去参观一下，
1: 对
0: 啊，但是中山陵是要花点时间在那儿好好待的，
1: 嗯
0: 啊，音乐台喂鸽子，对对，音乐台是可以喂鸽子，这天喂鸽子有点热啊，
1: 哎、对，
0: 这而且挺建议，现在你知道就是
1: 嗯。
0: 特别有一个就是叫什么，
1: 嗯，
0: 大家有一个玩法叫什么，就是徒步，
1: 嗯，
0: 背个包，
1: 哎，
0: 你就在中山陵里边转，
1: 对，
0: 就那儿走，
1: 走哪算，
0: 哎，就在里边走就特别好。
1: 还有一个好处
0: 啊，
1: 就是漂亮的小姐姐特别多，在中山陵里边，尤其是梧桐大道。你看看去吧，全是漂亮小姐姐在那儿拍照的，
0: 对，
1: 在那儿那个私人团队给她拍摄的，
0: 对，
1: 架灯的啊，
0: 好啊。来来来啊，好，我们家物业说，
1: 嗯，
0: 那个
1: 怎么了？
0: 你们家门口有一棵大树倒了，
1: 啊，哎呦，坏了，我这下鞋脏了吧？鞋脏了吧？你要说光淋雨没事，
0: 让地儿的
1: 大树倒了，鞋脏了吧？完了，
0: 我是怎么给他噼里啪啦给我打电话？
1: 你看是
0: 我们家门口大树倒了，我又把我们家房子砸塌了都。
1: 没事，
0: 因为我们楼上还有人呢，没关系。
1: 哎，先砸个儿高的。
0: 那个马上进广告了啊！
1: 对，
0: 广告
1: 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啊，
0: 开心铺四个字啊，各位可以继续这个关注一下啊。进来之后把我们赞点了，现在是19000，
1: 嗯，
0: 继续点进来啊。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

0: 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0: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晚高峰的时间段。
6: 哟，老板。哎，老板，哎，找什么事啊？
7: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0: 到19点的开心铺子。
1: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0: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1: 好，晚高峰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第二个小时，
0: 嗯，
1: 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啊，
0: 广播和抖音视频直播。
1: 广播是1011，
0: 抖音叫开心铺子，
1: 开心铺子四个字，各位可以在没有开车的情况之下搜一下，只要进场啊，
0: 嗯，
1: 进来之后别忘了给我们的关注点一下，把灯牌上一下，
0: 哎，
1: 把赞点起来，
0: 21000，还差20000多赞，我们欣赏到歌声的时候就到了，
1: 我们的女主播就要唱歌了啊，
0: 哎呦，
1: 今天的这个大家点赞的积极性可能是被昨天的两首赵传的歌吓到，
0: 就闹到了，
1: 吃闹到
0: 了，闹到了，
1: 一口一口一口油，
0: 一口油哦，
1: 好，这个所以就进来先点吧，把赞点起来啊。然后那个前面那个金陵大肉包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0: 哎，
1: 这个大肉包刚才还有人还给我们算呢，
0: 嗯，
1: 哎呀，我算了一下，盒得6块钱一个
0: 啊，
1: 三两一个
0: 得要的，
1: 因为你在外边买的那个肉包子，
0: 金陵饭店的，你买一个，你去线下买一个。金陵饭店他们有一个窗口，就是专门卖、那个、
1: 金陵饭店自己有，
0: 对
1: 啊，自己有。然后你买这么大的，三两一个的，
0: 对，
1: 哎，是这样。你在外边你买那个普通的肉包，
0: 嗯，
1: 现在一般包子铺普通肉包2.5块一个吧，
0: 哎，很正，
1: 一两一个，
0: 小的，
1: 嗯，一两一个，
0: 对
1: 啊，你这个三两一个，
0: 哎。
1: 6块多钱差不多吧，
0: 对，
1: 哎，我觉得
0: 嗯
1: 这个咱们就看货啊、嗯、而且这就是金陵饭店的啊，
0: 对，哎呀，你们小时候啊，对，和

0: 鳝鱼三块，对吧？和鳝鱼肉包三块，还是小的，就那个
1: 它是一两多一个的。
0: 对，
1: 对，
0: 这个上学的时候就是平常早点，
1: 我知道有人干过。
0: 哦
1: 啊，我们同学有人干过这个，
0: 因为老师不知道嘛，
1: 啊，
0: 对吧？老师
1: 来，
0: 你看，
1: 但是被我们学习委员看见了，
0: 完了，
1: 老师，马传言怎么了？他往你屁股上甩没有水？
0: 哎呀！
1: 那孩子完了，
0: 完喽！
1: 滴了耳朵就真的，我们那同学就是让我们老师拧着耳朵滴了到那个我们边上有一个烧锅炉的锅炉房，
0: 对对对对，
1: 他跟老大爷在一块儿待了一上午，
0: 哎，还跟
1: 老师恨的老，因为那会儿有一件衣服那甩了墨水就彻底废了，洗不掉的，
0: 洗不干，洗不干，
1: 洗不掉的，
0: 嗯，
1: 彻底废了。
0: 对，
1: 这怎么弄这个？这
0: 跟老大爷聊一上午。小伙子，你什么事儿？我往老师衣服上甩墨水啊！想当年我就是这样，
1: 知道为什么到现在我还在烧锅炉吗？
0: 校长一直把我镇压在这儿500年了，
1: 一直你帮我把门口封条接一下
0: 啊！

0: 有一段时间混的还是不错的，
1: 混的还是不错。自从班主任调走之后，完了一朝天子
2: 一
1: 朝
2: 臣
1: 呐、啊。臣啊、
0: 没被信任天子斩了就不错了。
1: 哎呀，太子爷没继位嘛，岁数不够啊。
0: 这继位，这玩意儿有世袭的，
1: 班主任有世袭了。
0: 那董老师呢？董老师退休了。
1: 董老师，
0: 那下一任呢？是他儿子吗？
1: 不，
0: 倒不是。
1: 好，这个不是世袭的呀，这个
0: 那就属于篡位啊。
1: 哎呀，这样。哎呀乱臣贼子、啊、
0: 哎呦，他小大哥还知道禅让制的、嗯啊、还知道禅让制的让有德者居之。
1: 哎呦我天哪，新来的班主任一完了，一新来一个班主任一看，哦，你就是前任班主任的儿子啊、
0: 哦、你是他儿子是吧，
1: 你呢，你是他、嗯、啊头号党羽是吧
0: 啊好好

0: 好，这个18:36，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广告风的时间进入到最后半个小时啊，
1: 嗯，
0: 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
1: 广播和抖音同步直播
0: 啊，广播1011啊，
1: 抖音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四个字。如果各位没在开车的话，可以转场进来。
1: 哎，
0: 这会儿我们的赞已经点到了49000赞。也就是女主播待会儿要唱歌了啊，
1: 我们把广告赶紧抓紧时间说完啊，然后你们就听好好听的歌。
0: 有说什么歌了吗？
1: 没说，他自己先找呢，正
0: 啊、哦、正找呢是吧？
1: 你说什么、
0: 哦、
1: 什么歌？只说你说，
2: 给大家唱一首最近特别火的《后会无期》徐良版本。
1: 就是咱说哪个版本没有意义？
0: 不是，
1: 现在
0: 你的版本跟谁都不一样，你放心，
1: 没有什么版本之分，好吧？哎，徐良版本啊，
0: 白眉徐良
1: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山西人啊，啊不是山西人啊，
3: 不是山西的白眉大侠徐良、啊，
1: 我都没听过这个歌。
0: 都是什么都？
1: 我们洗耳恭听吧。啊，
0: 来吧，来一个说一下江苏广播今天给大家带的一样东西啊，
1: 好东西啊，什么好东西？我看看。我没找着，江苏广播今天没有好东西，有好东西，
0: 有有
1: 有有有有 SK2 护肤三件套，
0: 又是好东西了啊！
1: S 5000一套啊，原来啊，
0: 日常是5000，
1: 什么人会买这个东西啊？
0: 啊，
1: 都是什么人啊？

0: 好，这个18:54啊，
1: 今天两个小时节目告一段落喽。
0: 哦，好，今天是周末，而且呢，天气还是真的是时而狂风暴雨，
1: 时而艳阳高照。
0: 我们家门口树就是刮断了，
1: 你瞧瞧，
0: 那大风给刮断了，就是所以叫树大招风。你说这话说的一点没错。
1: 但是还有一句话叫树倒猢狲散。
0: 哎呦我天，没那么多猢狲。
1: 你搬家吧，你搬家吧。
0: 哎，等。

0: 最新情况。那今天呢也是一个周五哈，微解读的板块呢，我们来一起聊一点轻松的话题。不知道你喜欢吃凉皮吗？有没有听过魏家凉皮呢？你会为一些爆火的美食店在生活当中去排队打卡吗？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的看法。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街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进入到微解读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经济。
1: 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让无感通关成为常态，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保驾护航。
0: 国铁集团发布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来听央视的报道。
2: 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投用，武汉至西安高速铁路实现全线贯通运营，西北与华中地区新添高铁大动脉。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开通运营，浙西南路网进一步加密，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投入运营，首都西南区域轨道通行效率进一步提升。
3: 一大批铁路重点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科学制定新线新站开通工作方案，确保如期建成通车，进一步完善了区域路网结构和功能。
2: 在建重点工程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杭州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宜昌至兴山高铁、西安至安康高铁等项目启动联调联试，济南至滨州高铁、淮北至宿州至蚌埠城际铁路等项目有序开展静态验收工作，成渝中线高铁、沪渝蓉高铁、西安至重庆高铁、重庆至昆明高铁、合肥至武汉高铁、南昌
0: 远望面前似乎都会被挤下来，但是年轻人们却用乐此不疲的打卡证明了它的火爆。一家凉皮店为什么能够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和开出这么多的分支店铺？这种跨赛道的完全信任又是怎么也不会坑你。于是呢，就有了后来那个著名的魏斯里汉堡。在很多外地人的眼里，魏家凉皮最出名的招牌菜就是汉堡。15块钱的一个安格斯牛肉芝士堡，黄油烤过的面包皮，还有比手还厚的肉饼，一口下去汁水横流，对得上这个15块钱的价格，极具性价比了。以及他们的长舌头披萨只要30多块钱，还有魏家便利店里的7块钱一大球的冰淇淋，这种不务正业似乎呢也被老板魏文军发挥到了淋漓尽致，他把原本高溢价的西餐日料全部拉了下来，做成了大家能够吃得起的大锅菜。所以有业内人士评价哈，这哪里是开店啊，分明是在搞饱和式攻击啊。魏家呢利用凉皮所建立起来的高频物流网络，顺路就把咖啡豆、牛肉饼、中药材送到了各个门店，用这种物流冗余的再利用，让他们在成本控制上做到了极致，所以才有了我们看到的性价比。当然呢，业内人士也指出了，魏家宇宙可不是一路坦途毫无顾虑啊，他们也有自己需要担心的隐忧。首先呢，对于这个品牌来讲哈，他们对于魏家凉皮这个主品牌的依赖度过高。魏家后面无论是咖啡、汉堡还有披萨便利店，他们这些其他连锁的门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魏家凉皮这个母品牌的信誉背书啊。那业内人士就指出了，一旦哪一天母品牌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整个魏家宇宙可能也会遭受到影响，面临着信任危机。其次呢，他们面临的一些隐性的挑战还有管理半径的挑战吧。你看，从凉皮到中医跨度之大，对管理团队的专业度也要求极高。虽然他们是砍掉了加盟这个选项，全面转做了直营，保证了品控，但是也意味着更高的重资产和管理成本的要求了。最后就是一个地域性的限制了。虽然魏家的品牌现在已经开到了全国15个省份，但是它的核心基本盘呢依然是在陕西。那么离开了西安这个主场，魏家所带来的那种很强的渗透能力、供应链的能力能否被复制，也需要时间的检验。 但无论如何哈，我们从一家凉皮店魏家凉皮的进化史可以看到，给整个国内的

0: 三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一至六月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36亿元，一次性扩岗补助9亿元，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在新闻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有关负责人也表示呢，正在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努力帮助毕业生找到合适工作。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1: 人社部门对2026届还未就业毕业生建立了实名台账，将全面畅通服务渠道，全程提供就业帮扶，全时举办招聘活动，并全线提升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全力维护他们的就业权益。
2: 毕业生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中输入

0: 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通过拖拽地图下拉菜单的方式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
1: 暑期文博游热度高涨，国家文物局呢专门印发通知，要求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确需保留预约的场馆呢应该简化预约操作的流程。目前呢，江苏全省大部分文博场馆已经取消了散客预约，实现持证即逛。南博、苏博、大运河博物馆、徐州博物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因地制宜推进了预约服务的升级。黄金，这大自然孕育的珍稀贵金属，不仅呢是财富的象征，更是人类文明交流的见证者。近期备受瞩目的黄金中西交流中的贵金属特展在苏州吴文化博物馆开幕，也为观众开启了一场穿越时空的金色之旅。
2: 本次展览汇集来自意大利夫人宫、都灵市立古代艺术博物馆以及西藏博物馆、山西博物院、甘肃省考古所等国内多家文博机构的珍贵文物，共计195件套，200多件，涵盖中国历代黄金器物以及来自欧亚不同地区的黄金艺术品。通过黄金与自然、黄金与权力、黄金与信仰、黄金与交流等多个维度，系统呈现黄金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多重角色。观众刘女士：
3: 首先它文物可能非常美观吧，然后它的介绍其实也比较详细，就是可以学到一些新的知识。
2: 据介绍，整个展览时间跨度极长，从中国最早的四霸文化黄金饰品开始，一直到19世纪欧洲黄金艺术，这实际上是一部横跨东西方5000年的黄金文明史。此外，展览并不是按照时间线索呈现，而是按照黄金在人类社会中的不同角色进行组织，包括珍宝、神明、权力、公益、黄金相伴的生活和身披黄金六
4: 不可错过的今天。 Today cannot be missed。
1: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节目的最后呢，还有几条消息邀请各位来共同关注一下。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海量上线全品类精品内容，头部热剧同趣佳作精彩大片刷屏，让你宅家就可以拥有一站式的沉浸式视听快乐。还没有办理的朋友赶紧去拨打10000号的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主场认准江苏 IPTV。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现在的面向全省招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
1: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

查看嘉宾资料，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即可了解。

0: 来自于张惠妹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爱什么稀罕》啊，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各位周末好，20:08，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精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
1: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杨仔。2026年7月24号，各位周末愉快。
0: 好香啊！
1: 本是，因为刚吃了韭菜。
0: 你的韭菜是青草膏的味道啊？
1: 人家割完了韭菜，我不得不用青草膏来爆尝一下。
0: 今天大盘又跌了不少啊，人家
1: 不重要啊、哦，关键是什么稀罕？所以我刚想赞颂一下啊，你就不是夸赞了
0: 啊？对，
1: 赞颂你本时段爱的主打歌选的好。爱什么稀罕？你像你现在已经拥有了爱情，
0: 对，
1: 是吧？家里有一个对你很好的恋人，
0: 对。
1: 那现在对于你来说还有什么稀罕？
0: 金钱，养家糊口嘛，这很重要。
1: 还真的蛮稀罕的，
0: 对啊，是稀罕。
1: 是这个君子求财，取之有道
0: 啊，对对，很正常嘛。
1: 每个人在创造个人财富的同时，也在为你生存的环境，你热爱的人们去创造 GDP，
0: 对
1: 对吧？很正常。除此之外，就大家都会喜欢的之外。你有什么？
0: 有些我个性的非常稀罕的一些什么事儿是吧？
1: 哎，我觉得你的答案应该是毛巾。
0: 为什么？
1: 因为出汗，毛巾会稀罕。
0: 我就知道你不会，你当你问一些我，你明明就知道我答不出什么好东西回答出来的时候，你一定有个东西。
1: 不是，是我的东西不好、啊，不是你回答的不好。比如说在搭档方面，会不会有一些多一些考量？
0: 搭档方多一些考量。我现在觉得一个人做节目挺好的，
1: 因为不用考搭档。
0: 江宁做什么样类型的事情？跟媒体有关吗？
2: 很像，也是跟各种人打交道的活。
1: 看水库。
0: 怎么老提这茬，真无聊。
2: 我都不知道跟他说话了。
1: 三省吾身，不断的提醒他，以后不要跟聊得很来的、感觉不错的、貌似有一些基础的人，当然我不是说这个人不好，但是作为女生要多一些安全和矜持。
0: 你是在说他不好？
1: 你可以遇到他没有不好，我们孩子永远是最好的。
2: 你又在斥责我，我现在就走了。
1: 你现在走也来得及啊。没有，我们孩子都很好，但是你要想到你跟十次陌生人的打交道，如果有一次很危险的话，我们跟你们的父母一样都会很担心你们。
2: 是的，
1: 对不对啊？还要再了解。
0: 老师答应我们最后一次聊这个话题好不好？
1: 不会。
0: 为什么？
1: 因为以后我们这个节目时间段还会以杨洋跟张端这两个身份独霸8到11的时间，以后可以讲到11点钟。好吧，刚才张老师说的话还没回答完呢，有没有跟媒体有关？现在实习
2: 跟媒体倒是没有太大关系，
0: 就跟人打交道。
2: 嗯，
0: 你喜欢跟人打交道吗？
2: 我特别喜欢，我觉得跟人打交道我能收获到非常多。
0: 收获什么？
2: 各种各样的。如果这个人好，我就会吸取他的优点；如果这个人很不好，那我就觉得我很幸运，因为我是在这个阶段遇到的，不是在我本身就躺在泥点子里，然后还有人坏人来踩我一脚的那个情况。
0: 你看现在孩子多成熟啊。
1: 我很认同这方面。
2: 是吧？
1: 对，
0: 讲的是对的。
1: 吃亏要趁早，但是吃亏不要把自己放到一个危险暴露在危险的地方就好，但是也不要吃哑巴亏，要让对方知道你吃亏了，但是是我认的。我为什么认？只是因为我现在的身份和状态，我才认这件事情，我才去做。不要认为说我是逆来顺受的。你看年轻的时候是希望跟人打交道，多学东西。你像我们这把年纪了，怎么养生？四个字，远离人群。
0: 其实是对的。
1: 哎，
0: 其实是对的。
1: 就是因为往往你像我们内心又特别软弱的人，我们不说
0: 内心软弱，
1: 极度软弱。
0: 你只是脾气暴躁，但内心软弱。
1: 哎呀，可是我周围的
0: 对，拿得起自己，放得下别人。
1: 对你周围的人给你再多鼓励，你说我这个年纪，我最近没有遇到事情吗？我也遇到，但是我在合情合理合规的情况下，我会请身边的人去辅助，但是最终能够站起来，包括把这个摊子重新去铺平、撑起来，然后继续营业。做到生意兴隆的这么一个摊子，还是我自己。
0: 开心茶馆。

0: 你怎么猜到的？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我才是幕后老板。
1: 杨老师因为工作了很多年，其实工作的人他对内耗的理解会比较多元一些，因为遇到了事儿不同。那作为大学生，现在曹芷瑞，你对内耗这两个字你是怎么理解的？
2: 内耗怎么说呢，我感觉我接触内耗这个词儿还蛮早的。
1: 哈？你才多大呀你就内耗了？
2: 这能说吗？我下节目再跟你们说嘛。总之就是、
0: 我们的核心问题是你多大？
2: 刚满18岁。
0: 哎呦天哪，那你考大学蛮早的。
2: 那呗，家从小就聪明。
0: 哎呦了不得了，没上小学直接考大学。
2: 那不是，我高中都没上。
0: 哎呦太棒了，
2: 刚小学。
0: 家里是遇到什么困难？什么事？别来这套啊，说吧。
2: 哎，总之内耗这个词儿其实经历的还蛮多，但是我现在感觉说出来有点特地的装老成吧。我会觉得我每一次内耗之后都会获得很多的成长。有人懂我的意思吗？
1: 我知道，就是你在内耗，在你纠结完之后，你会发现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事情不重要，或什么人对你重要，什么人对你不重要。
2: 其实内耗这个过程也是我故意去设定的，就是可能我不需要内耗这个过程，但是我为了让我自己轻松一点，为了让我自己有一个解脱的这个过程，我特地去设置一个内耗的过程。
1: 就是你非常
0: 具体事情具体对待。你像刚才我只是说内耗的一方面啊，只是一方面啊，还有一方面是内耗来源于你的妒忌。人妒忌之心，经常有人教育你妒忌之心不可有，可是人都会有，
1: 肯定会有、
0: 只不过程度大于小，深于浅，对吧？你的同学比如说比你考中的学校更高，比如他考了个211，你会不会在内心潜意识当中会想想，如果当初我怎么怎么样，现在我会不会怎么怎么样，让我爸妈怎么怎么样？
2: 那倒没有，我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0: 没有这样的想法。
1: 你没，我觉得这个是基准是有的，但是你做了老师，进了这个门之后，你能到什么高度，学校帮不了你了，全得靠你自己。
0: 太对了。还有半句话刚才是差到曹芷瑞这种没说完。还有刚才你提到了几个关键词。法律、审计、财务，对吧？这些肯定是通过这些像你讲的通路，或者这些这个赛道，
1: 对，
0: 才能够最后达成。
1: 对，
0: 好，这三个关键词啊，我不是有特指哦，但是大家可以通过这些年去观察到，有极少部分人，就是因为刚才在我跟曹水举这个例子，你在你的路上没有走得正，走得稳，哪怕你通过了某一个通路，最后触及到了财务、审计等等等等这些方面，有些人把之前所有的初心全部丢失了
1: 啊！我懂，
0: 因为你最开始的时候说到了一个所有人都稀罕，但是没有通过正路去得到的，
1: 是的，
0: 这两个字叫金钱，
1: 金钱，是的，是的，
0: 那中国有句成语叫一败涂地，什么叫一败涂地？还有一个成语叫行差踏错，什么叫行差踏错？最后四个字叫锒铛入狱，什么叫锒铛入狱？
1: 所以这也给我们教育提出了一个概念。
0: 所以这是全程链。现任主持人要给到男人宿舍接下来改版之后所有孩子们的一个美好建议，把你们的双商用在合适的地方，把你们的能量真正的去用在合情合理合规合法的反哺给社会，
1: 先成为一个好人，
0: 对，
1: 再成为一个优秀的大才。
0: 你是想成为那个保着唐僧西天取经得道真经普度众生的孙悟空，
1: 还是金葫芦？他说：“你敢答应我一声吗？”
0: 那个是过程，那就是他的通路
1: 啊！对对对，
0: 还是那个周星驰先生拍的电影里面妖王孙悟空，对吧？这个都有能耐呀、是吧？都是可以去独当一面，同样都可以大闹天宫。
1: 同样的，钢铁侠在某个世界里变成了托尼斯塔克，变成了钢铁侠，在另外世界变成了毁灭博士。
0: 所以，诚邀各位，7月29号。好吧，
1: 啊又干嘛？
0: 那个什么呀、蜘蛛侠，崭新之日，好吧，还有5天，
1: 是这个原因啊？
0: 你要不我没有受漫威的邀请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会很好看，好吧？为什么要聊到这里？因为是刚才话题太沉重了，对，那、各位不要介意。
1: 哎，其实蜘蛛侠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你说他有多么大的能耐和能量吗？其实没有，但为什么他是做一个好的 neighborhood？ 他就做一个好的
0: 他的定位，他的人设。
1: 是的，是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讲的其实有的时候也是比较算比较偏功利，但是我觉得人我在现在的社会你不功利，那就是对自己不负责。
0: 我们两个讲的都是大实话，
1: 但是你讲。

0: 的，我觉得更多的是对这个对周遭对社会也是要负责，对自己当然也是要负责。
1: 那是
0: 啊，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曹锤不好意思啊，今天上了一天班，让你来上了一节课，
2: 哎，
0: 又开始沉思了，开始内耗了，是不是？
2: 不是，我在想哈，就是
1: 在想这档节目马上改版了，怎么还话这么多，主持人？
2: 没有，
1: 因为我们不内耗，因为我们希望把能继续留下的能量
3: 向之中。2026年8月3日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

0: 因为没有办法竞选的。
1: 是什么叫没有办法竞选？为什么不能竞选？
0: 你又是团委书记，又当班长，怎么可能呢？
1: 哎呦呦呦呦呦，
0: 抓不起来！哎
2: 呀，果然我说呢，他领导我
1: 太忙了啊。
0: 也不是很忙，就天天在个人的办公室里面出不来
2: 啊。团支书，你们的办公室在哪？
0: 学校里面的。
1: 校团委。
0: 对呀、
1: 啊，那肯定啊，
2: 那确实了不起。
0: 哎呀，没有什么了不起了。你初中的时候就给我配一个286的电脑，哪里会啊？
1: 什么叫286啊？
0: 我们那个年代的
1: Windows 98，
0: 格力，懂了吧？
1: 哦，我懂了啊。嗯，就那个年代，学生能用一台电脑已经是非常好了，处理一些简单的这种文书工作。
0: 哎呀，确实啊，没有办法，忙得我天天在那边扫雷、蜘蛛纸牌，对，
1: 蜘蛛纸牌，哎、
0: 对。
1: 对
0: 因为我蜘蛛纸牌玩的风起云涌。
1: 你当班长到现在，你有觉得比如什么事情特别让你力不从心吗？
2: 没有哎，我们班同学都很好。
1: 那跟我们班真是不太一样。你们没有那种，比方说，假如谁挂了科了，然后就要让他选那个补考，他自己不会选，然后迟迟不选，有这种事吗？
2: 没有。
1: 要去领书的时候，然后就不来。就要找别人帮他带领课本，
2: 没有吧？大家现在都很有素质，都很体面。
1: 你说谁没素质呢？
0: 班长，他好像是说你哦，
1: 是我们，
0: 好像在说你。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的意思就是
1: 说，有班级的同学因为谈恋爱吵架，然后你要去劝阻吗？这个也没有啊。
2: 我们班反正是没有。
1: 你们班真是无聊，不是？不是，他们班男生少。
0: 虽然我们现在很松弛，但是曹班长，我们在做节目，你再怎么鬼屈鬼屈的也能听得见，好不好？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啊！真是一代一代学生真不太一样了，我们那个年代真不是。
2: 但是不是，只是说我们这一届比较
1: peace，
2: yes， peace and love。但是我们这一届哦，
1: 那你做班长还真是蛮幸福的。
2: 是的，
1: 我当时做班长的时候，
0: 原来你们现在学校各个年级各个不同班，现在也开始拉踩。哦、我们只是我们这一班哦啊，那就其他班不行、
2: 嗯，也不是其他班不行，但是我们班确实是非常
1: 好的一个班。
2: 对，
0: 将来等你再长大一点，你真正像我们私下也会聊，你一直希望成为你们团队当中的某一方面的领导者，你会发现这个团队如果一切都好的话，就代表着不好，团队当中要有问题，甚。

0: 甚至来说跟你差不多评级的领导者，有一些问题上下相处不好，你去调整过后，这个团队才会愈发强大。这就是为什么今年阿根廷拿不到冠军的原因之一
1: 啊。为什么？
2: 还有这方面？
0: 相对太完美了，运气也太好了。
2: 那我说实话，他们
0: 斯卡罗尼太棒了，
2: 应该找杨洋老师细谈一下。
0: 嗯，
1: 他说他们打决赛前找你细谈一下。
0: 不是，你别看我现在我阔别领导岗位这么多年，为什么？就是因为我知道我做不到，因为我可能是团队当中那个隐患。
2: 嗯，
0: 对，但是我也可能是最关键的时候一个神经刀。
2: 哇，
0: 对，所以。我才以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让自己涵养，
1: 就是看不惯又拿你没办法。
2: 就是
0: 你这样说就有点太嚣张了。
1: 哦，
0: 是那种想干掉我又干不掉你。不是，你要知道就 TNT 的威力很大，
2: 嗯，
0: 但是它相对稳定，
1: 嗯，
0: 可是你不要轻易晃动它，
1: 嗯，
0: 可是在关键的时候它能帮你去攻城拔寨，能帮你去开山拓土。
1: 嗯， 嗯，
0: 这个是就是你要知道你团队当中人都是什么样子，所以无论难不难管理，如果一个班级一个团队就太过安静，就是波澜不惊，
1: 往往他们没做什么事儿。
0: 对，
2: 嗯，
0: 所以我们小时候看过，那你们肯定没看过那部叫《十七岁的雨》，哎，十七岁的什么？
1: 十七岁
2: 的
0: 那首歌是有
1: 《十七岁的天空》。

0: 来，
1: 更美好的未来。
2: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
3: 10011-0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4: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5: 永远年轻，
4: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

来自于张惠妹的一首《记得》啊，这首歌呢，当年也是林俊杰，可以算是他出道的一首歌。那很多人说不对啊，林俊杰出道的歌不应该是在《月行者》那张专辑吗？但其实呢，他很早就开始给其他的花乐坛的一些新人去啊，不是，是他作为新人给很多花乐坛的前辈去写歌了。其中呢，在张惠妹2001年发行的这张专辑里面啊，这首《记得》就是林俊杰写的。后来呢，在2010年的时候，他自己又发了一张专辑叫《他说》，这个他呢是女字旁他，就是说林俊杰这么多年给女歌手写的歌，他自己重新来唱一遍。其中呢，他自己演绎的这版《记得》还特别有一番他自己的味道。

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通过我们大蓝鲸 Live 当中去继续点歌哈。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就眼瞅着7月份马上就过去了。大家可能会觉得今年江苏好像从热浪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没有去年那么的热，但是呢在我们今天特别热的时候，下午呢又来了一场强对流天气，把这气温呢它又给降下来了。所以你说呢，今年的这个天气啊，真的是当你想消暑的时候会有一种特别激烈的方式啊，倾盆大雨啊就出现了。但是倾盆大雨之后呢，我们还有朋友在这个长江边上还拍到了非常漂亮的晚霞。所以你看其实人生也是如此，有的时候呢你在遇到了特别炎热闷热天气的时候呢，也许凉爽会突然降临，在你遇到瓢泼大雨特别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也许一阵子就过去了，晚霞它又会出现。所以人生也是，你把这个时间哈跨度给它拉长，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机会在等待着大家哈。希望今天中午呢大家都能够愉快哈，开心。我们半点广告之后马上再来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再见。

0: 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着舌尖上的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有朋友说，感觉男生宿舍变了好多啊！听到这样的，哎，表述呢，我也觉得挺难受的。怎么说呢？就是时代在发展啊，在滚滚前进。其实我们要说，不只是我们变了，可能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长大了，其实大家也变了。可能当年你们觉得很好笑、很开心、很好玩的那个日子呢，其实已经可能也过去了哈。相对来说，其实我也在努力的让男生宿舍变得像以前一样。这个热情似火一样的去热闹，所以可能大家今年有在3月份关注我们英超联赛的朋友们，应该能感觉到哈，我们铺了非常巨大的精力在这个项目上，也

0: 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从细节到悬念，到悬念，到悬念。

0: 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这本由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滇金丝猴：高山秘境的红唇精灵》。前面我们说到，这本书呢，它虽然是一个科普读物，但是它很多的写法是用一只真实的猴子的成长，让我们看到猴子身上有一些类人类行为的部分，来进行我们自我的反思的。前面说到了一个是母爱，这可以说是猴性和人性当中光辉的一面吧。但是凡事呢都有两面，不管是猴性还是人性，也有所谓的阴暗的一面啊。当然这个阴暗这个词也是我们人类的道德给它定义的一个东西。怎么个阴暗的一面呢？就是滇金丝猴的第二种行为，背叛。对于人类来讲，这种行为同样不陌生。我们人类怎么来定义背叛呢？就比如说你在职场当中有合伙人，但出于商业利益背叛你了。你有一些一开始两肋插刀的好兄弟，但是后来因为其他的原因，那兄弟背叛你了。在情感当中，本来海誓山盟你侬我侬的两个人，因为其他的原因，对方背叛你了。而猴当中这种行为同样存在。在这本书当中，它是通过段首，我们的主角和黄毛之间的故事被揭示出来的。段首加入了单身群，在单身群里边还认识了两个同样落魄的好兄弟，一个叫黄毛，一个叫壮壮。然后又认识了一个猴爷爷，猴爷爷教会了这个猴子三兄弟很多的生存的技能，但是猴爷爷去世了，于是呢，这三个好兄弟呢就被赶出了猴群，他们四处流浪，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三个兄弟抱团取暖，都有过命的交情啊，找到了食物，大家都想着给对方吃，特别感人，特别感猴，甚至最后这个壮壮为了掩护黄毛和断手逃离人类的陷阱，自己献身了。这也可以算是对猴子的友谊一种讴歌的光辉时刻吧啊！那剩下的两兄弟黄毛和断手继续的前行，终于到达了响骨精这个地方。响骨精是人类护林员为了滇金丝猴构筑的一个桃花源，这个地方啊，食物丰富，因为有护林员每天给它投喂啊，不用为吃喝发愁，生活安逸下来了。有时候你发现啊，这个好兄弟之间共患难没问题，但是共同富贵就出问题了。猴也是一样，在这样的太平的日子里边，猴群当中开始发生斗争，为了地位，为了交配权等等。那断手想要去争夺另外一只猴子的配偶，他就跟自己的好兄弟黄毛制定了一个计划。断手趁着那只雄猴跟别人打架受伤之际，他从背后偷袭他，因为实力上断手只有一只手嘛，根本打不过那只雄性的猴子。偷袭成功之后，霸占对方的妻子，夺取猴王的地位，一切都进展得非常顺利。但是断手怎么都没想到，他用自己最后一丝力量击倒了那只雄猴之后，自己也是精疲力尽的时候，自己的好兄弟黄毛对他下手了，把他打倒。于是断手刚刚抢到手的王权老婆全部落到了自己好兄弟黄毛的手里。作者在写这部分内容的时候呢，他意在说明滇金丝猴这样的一个行为特征，但这种行为特征非常让人容易联想到人类社会，古今中外似乎我们觉得太常见了这一幕哈。就拿我们的这个宋朝宋太祖赵匡胤来说，他发动陈桥兵变背叛了他的皇上，然后黄袍加身，好不容易创建了宋朝的江山，然后通过杯酒释兵权，把他的那帮当年创业的兄弟也都打发了，安排了。但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千防万防，千想万想，没想到危险藏在他自己身边，他的弟弟亲弟弟赵光义背叛了他，取代了他的位置，成为了大宋的第二个皇帝，跟猴多像，你看。当然了，猴毕竟不是人，人也不是猴，这个金丝猴的寿命短，他背叛的方式除了打架还是打架，那人类的手段可就多了啊，不光是打架啊。当然从这部分内容当中，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到，第一个背叛行为在滇金丝猴，他身边的那群 男人当中，有些人就会抛弃自己的女朋友。

没有爱人去追求这个根本不可能得到手的斯嘉丽，那那些男人也就背叛了自己原来的爱人啊。这就是人类在情感行为当中常见的背叛行为。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啊，什么男人女人无所谓背叛不背叛，只不过是受到的诱惑还不够大，背叛的筹码还不够高。言下之意就是说，只要诱惑够大，只要背叛以后获得的筹码够多，那背叛就一定会发生。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成为战争与和平当中那个海伦。海伦的魂是不是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当一个人如果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的情况下，我们一定会沦为欲望的奴隶。而欲望又跟自我认知有关，我们是否真的了解自己？我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什么事情是能够让我自己长久不匮乏的快乐的？我自己对于幸福，对于人生的意义理解到底是什么？皮克斯有一部经典的动画叫《心灵奇旅》，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两个灵魂来到人世间，各自想去寻找人生的意义，一个从音乐当中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另一个从日常的走路看天空当中也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了。这样子人生就变得不那么匮乏，也不会被那些虚妄的光鲜的衣服、大量的金钱、姣好的容颜再去受到诱惑。当一个人自己内心的锚定感足够的时候，受到诱惑、受到欲望支配的概率就会降低。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

0: 今天的风，
1: 等不到归途。
2: 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

0: 一大队民警张胜新杰，
1: 针对丁某驾驶电摩在隧道违规通行的情况，公安机关立即通知相关人员接受调查，涉案车辆全部查扣，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0: 违法当事人表示，
2: 不要改装，骑正规的就是合法合规的车子，不要让自己受伤害，然后也不要去路上祸害别人。
0: 警方提醒，非法改装车辆不仅噪音扰民，更存在严重安全隐患。驾驶电动二轮车上路，务必确保车辆已依法登记上牌，不驾驶非标车辆，不改装，不飙车。
1: 公安交管部门在此提醒大家，道路不是赛车场，莫拿生命当儿戏。恳请广大家长切实履行好监护责任，多关注孩子夜间出行动向和车辆来源，切勿默许非法改装行为。
3: 高校录取通知书寄递，迎来派送的高峰。录取通知书怎么样防伪防诈？考生签收之后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4: 只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
5: 骗子就是抓住了大家刚出校门办事心切、社会经验不足的特点，拿内部渠道加急办理当诱饵。在这里也提醒毕业生们，凡是绕开正规流程私下联系让先转钱的一律别信，凡是要先掏钱的先打个问号，多渠道核实，拿不准的打96110反诈专线问一句。
6: 通用性非常强，主要是根据工业场景里面不同的工序来进行选择，像连杆式凝胶手啊，操作精度更高，力量更大，神曲式的凝胶手啊，相比来说更加灵活。
7: 这些灵巧手的核心动力来自安装在手掌或手臂内的微型电机，处理指令的集成电路板通常藏在手臂腔体内，当电脑或机器人主控系统发出抓取指令后，电路板迅速解算，精准控制每个关节的电机运转。如今灵巧手已经成为工业场景里的多面手。王文伟，
6: 从去年开始，在灵巧手这一块我们就开始一直在这个工业场景里面来做相应的落地和应用。我们的这个灵巧手既用在雷利的生产产线上，同时在化工工厂里面，还有像煤炭生产企业里面都有应用，提供的是从手到臂的一整套的系统。愿景的
8: 本地人曾留学海外攻读金融专业，回国后他在会计事务所实习过，又和朋友在上海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因成本控制、市场竞争等原因关门，赔了十多万。
9: 这次挫折
8: 逼着他重新打量职业方向。南通理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执行院长王志春介绍，夜校项目在2024年底启动时，还是以瑜伽、羽毛球、书法等兴趣类课程为主，但技能提升的需求来得更快更猛。学校随即增设了无人机、AI 工具应用、3D 打印等30多种实用课程，将就业导向摆在了更突出的位置。
10: 我们无人机课程呢，它是学校和校外的企业联合打造的这样一个基地，我们的课程呢设置还是紧贴当前市场的，为了满足当地的这个低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有些在就业群体的这样的一种需求。除了开办夜校以外，那么我们还利用周末或者说集中时间，举办这种技能类的培训，那么包括说我们将来可能要实施的就是 IGC 方面的培训，满足这个企业的用人需求和这个社会再就业人权的最后一公里。
8: 截至目前，该技能夜校无人机课程累计培训学员近100人，绝大多数考取了 CAAC 驾驶员或机长执照，部分优秀学员已被合作企业录用或留校任教，不同背景的学员也各有收获。比如事业人员借此拓宽了在无人机安防巡检、智能仓储等新兴领域的就业视野，高校毕业生对 CAAC 驾驶员认证、测绘、影视拍摄等岗位的技能学习路径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在职的企业职工能够系统了解无人机替代高危人工巡检的原理与流程，建立起低空经济与自身岗位升级的关联。

0: 也带动了场馆周边的餐饮、装备租赁等小微配套。暑假期间，该匹克球馆的日均客流量达到近30人次。学生瑞子行：
1: 我们在假期里有时间来学习匹克球，可以跟小伙伴们一起打，还能收获很多乐趣。
0: 而在方圆会购物中心内，天宇攀岩馆拥有省内最高室内攀岩墙，攀岩运动自带观赏性与挑战性，嵌入商场中庭之后，融合运动与逛街客流，带动茶饮、户外零售、摄影等多元业态，实现客流与消费双增长。市民：
2: 大概爬了有大半年了，我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每次周末来攀岩，我就觉得可以非常解压。
0: 随着攀岩进入全运会、亚运会和奥运会，全国行业规模已达40亿元，成为都市人群的健身新宠。为了满足更多年轻客流的需求，攀岩馆负责人在一楼外围今年新开的抱石馆内增加了轻食休闲区域。攀岩馆主理人季东妮：
3: 因为这里是有一个仰角，相对来说我们的线路会比中庭会进阶一些，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
4: 过夜呢，尽量安排在清晨或者是傍晚能比较凉爽的时候，必须外出的时候呢做好遮阳防晒和降温的准备。高温天里也建议大家主动少量多次的饮水，重点关注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独居的老人需要家人、社区和单位主动的提醒、主动的照看。户外作业的外卖、导游等职业人群呢，也请务必做好防暑准备。
5: 孙红提醒市民，要识别中暑信号，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大量出汗等，应该立即转移到阴凉通风处休息、降温和补水。出现意识障碍、抽搐或者体温异常升高时，应该立即呼叫急救。
6: 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防蚊产品，大家往往挑花了眼。那究竟哪种防蚊成分更加安全、更加有效呢？无锡台记者的报道。
7: 蚊子叮咬后，大家会感到瘙痒、红肿，严重的还会过敏。更麻烦的是，蚊子还可能传播登革热、疟疾、乙型脑炎等疾病，所以防蚊不是小事。出汗后及时擦干，运动后洗澡，用无香味护肤品，穿浅色衣服也可以有效防蚊。对于孕妇和6个月以下的宝宝，首选物理防蚊。无锡市二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赵哲宇：
8: 我们可以准备一些蚊帐啊、纱窗啊，然后外出的时候是长袖长裤。
7: 不过生活中仅靠物理防护还不够，很多人会选择化学驱蚊产品。目前主流的驱蚊成分有4种：避蚊胺、避蚊酯、派卡瑞丁和柠檬胺液油。专家提醒，选购时千万别一味追求高浓度，更不能迷信纯天然。
8: 也有一些天然的植物成分中提取的，像柠檬胺液油，那么带来的刺激性可能也会更大一点，并且呢，它里面含有一定的香茅醇的成分，容易对小朋友造成一定的过敏的反应。
7: 防蚊产品一般选择有效成分浓度在10%左右的驱蚊产品，即可满足日常防护需求。驱蚊贴、驱蚊手环因保护范围小、时间短，还有误食风险，不建议3岁以下儿童使用。赵哲宇：
8: 一般可以用一些碱性的液体，比如说肥皂啊，或者是用苏打水啊，去中和一下。可以选择冷敷，我们也可以选择花露水和风油精，我们也可以选择像罗甘氏洗剂这样的一些药品。小朋友也很容易把包抓破，可以选择以莫匹罗逊软膏或者红霉素软膏进行一个外涂。
6: 作为消暑佳品，江苏多地翠冠梨迎来了丰收，进入大规模的采摘上市阶段。一起来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9: 在苏州高新区树山村，梨树上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前不久还青绿色的果皮已转为清新明亮的黄绿色，果形饱满圆润。苏州高新区通安镇树山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吴雪春：
10: 今年